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这一小节我们一同走进舒伯特的音乐世界。刚才您欣赏到的是秦立威与施佳佳联袂演奏的舒伯特阿佩乔尼奏鸣曲第三乐章。阿佩乔尼是诞生于19世纪初的一种弦乐器，外形介于吉他与大提琴之间，有六根弦，指板上带有品格。他盛行不到20年便渐渐淡出乐坛，但舒伯特为他创作的这部奏鸣曲却成了音乐史上的不朽之作。第三乐章是一首谐谑曲，轻快活泼，大提琴的跳弓好似孩子们蹦蹦跳跳的脚步。那稍后要听到的第四乐章是回旋曲，主题欢快明朗，变奏层层推进，最终在热烈的气氛中来收尾。

你知道的贝多芬是旷世奇才，你不知道的贝多芬是搬家狂人，是经常熬夜赶工的打工人。你知道的莫扎特是天纵奇才，你不知道的莫扎特是超级美食热爱者，他爱吃的巧克力和肉丸风靡全球。你知道的巴赫是音乐之父，你不知道的巴赫是咖啡达人，他喝过的咖啡与音乐浑然天成，开创音乐新的时代。别再把古典乐当老古董啦，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叽叽咕咕，跟你叽叽咕咕聊最接地气的古典乐。

奥地利作曲家舒伯特是公认的艺术歌曲之王。不过舒伯特写起交响曲来也是一把深情的好手。他一生所写的交响曲有编号的共有九部，其中最让人心心念念的就是 B 小调第八交响曲未完成。这部作品被誉为浪漫主义交响乐的开山之作。

为什么他的名字里有未完成三个字呢？按照当时的范式要求，一部完整的交响曲要有四个乐章，可舒伯特的第八交响曲只写完了前两个乐章，第三乐章刚起了个头就停笔了。写这曲子的时候，舒伯特才25岁，距离他31岁离世还有整整6年。况且在这之后，他还写出了气势恢宏的第9交响曲，所以应该不是时间的问题。直到舒伯特去世后多年，人们翻看他手稿时才发现，第八交响曲的第3乐章已经写了100多个小节。也许是他自己主动搁笔不写了。音乐学者们经历了一番研究后形成的主流猜测之一是，在前两个乐章里，舒伯特想诉说的心事，想抒发的情绪都已经书写得淋漓尽致，情感表达已成闭环，再往下写反而画蛇添足，再也续不上那份独一无二的情绪和意境。让我们静下心来听一听，就能读懂舒伯特藏在旋律里的一生。

第一乐章一开场，大提琴和低音提琴缓缓拉出一阵低沉的调子，淡淡的忧伤一下子漫开，弦乐轻轻起伏，双簧管与单簧管吹出绵长而如歌的旋律，向心底悄悄泛起的愁绪，温柔又落寞。偶尔闪过一抹明亮的瞬间，仿佛生活里透出一点微光，可转眼，压抑的情绪又重重压了回来。

二乐章就温柔多了，被誉为最完美的慢板乐章之一。少了激烈的拉扯，多了几分安静的沉思，旋律行云流水，舒缓柔和，像一个人在静静回想过去。小提琴轻轻铺陈，把思绪带进温柔又飘渺的幻想里，这里藏着舒伯特对美好生活的小小期盼。第一乐章如果是在暗夜里挣扎，那第二乐章则像推开窗，看见月光与远方。

现实里的舒伯特一生坎坷，满心的委屈，对美好的向往，挣脱苦难的渴望，全被他揉进了这首曲子里。这部诞生于1822年的作品，原本是他为感谢格拉茨爱乐协会赠予名誉会员而写，写完两个完整乐章后便交给友人转交协会，却被随手尘封在一个阁楼的旧谱堆里长达43年，直到1865年才被维也纳指挥家赫贝克发现，重见天日并首演，成为了音乐史上最著名的未完成之谜。后来不少作曲家都想替他补全剩下的乐章，甚至在舒伯特逝世百年时，维也纳专门成立委员会来续写。可折腾来折腾去，大家不得不承认，这首看似没写完的交响曲其实早已经完美无缺，强行续写不过是狗尾续貂，反倒破坏了这份独有的遗憾与浪漫。或许不完美才是他最动人的地方。舒伯特未完成的乐章留给我们无限的遐想，而那些藏在旋律里的心事，直到今天依旧能轻轻叩响我们的心房。

0: 无论是行驶中的车辆还是停着不动的汽车，都有视线盲区。儿童的身形比较小，一旦不慎进入盲区，驾驶员没发现就会发生事故。一定要记住，平时玩耍走在路上都要离汽车远点，千万别跑到看不见的危险区里。
1: 一部儿童安全应急科普专题，专业知识简单讲，告诉孩子远离危险，保护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6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这一小节我们来走进威尔第的歌剧《弄臣》中著名的咏叹调《女人善变》的两个版本。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长笛、吉他、巴松的室内乐改编版，长笛代替男高音唱出旋律，吉他的拨弦像曼陀林，巴松的低音为这一段轻浮的旋律增添了几分调侃。那稍后我们将要听到的是帕瓦罗蒂的经典演唱，帕瓦罗蒂嘹亮的高音像一束追光灯，打在了公爵那张轻佻又迷人的脸上。女人善变唱的是公爵玩世不恭的心态，但帕瓦罗蒂的嗓音让人忍不住原谅他。一个是纯器乐的含蓄，一个是人生的直白。歌剧的魅力有的时候要靠耳朵来想象，有的时候也需要靠嗓音来征服。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威尔第是19世纪意大利歌剧复兴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作曲家，他的音乐生涯本身就是一部19世纪下半叶的意大利歌剧史。现在我们听到的威尔第最为著名的饮酒歌，选自歌剧《茶花》。

意大利作曲家威尔第一生共创作了26部歌剧。19世纪50年代是威尔第创作的高峰时期，他勤奋不懈地创作，先后写出了《弄臣》《游吟诗人》《茶花女》《假面舞会》等歌剧。这些杰作的接连问世，使威尔第的声望如日中天，成为当时无人匹敌的意大利歌剧作曲家。威尔第在观赏了以法国文学家小仲马的小说为蓝本创作的戏剧《茶花女》之后，备受感动，他邀请剧作家修改剧本，以短短6周的时间就完成了谱曲工作，将戏剧改编为歌剧。1853年，歌剧《茶花女》在意大利威尼斯凤凰歌剧院首演，自此之后久演不衰，成为世界歌剧史上的经典作品之一。

0: 快节奏的世界里，为自己留一段慢时光，任由自在的爵士乐成为你耳畔的舒适角落，放松身心，感受即兴演奏的欢快，享受音乐的纯粹。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自在爵士，让自在悄然流淌。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

0: 九十载风云壮阔，
1: 九十载山河铭记，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2: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首被誉为中国第一军歌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从1935年诞生至今已传唱90余年，它以最简单的旋律承载着最严明的铁律。从井冈山的三项纪律到陕北的嘹亮军歌，从不拿一个红薯到宿营后归还门板的细节，铁律如何铸就人民军队的军魂？今天，让我们从这段铿锵旋律走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背后的长征记忆与纪律征程。

0: 1927年9月秋收起义后，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向井冈山进发。时值红薯收获的季节，行军路上的战士们又累又饿，有人看见红薯扒出来就吃，老乡对此颇有意见。军事专家翟清华说，针对部队出现的新问题，毛主席制定了三大纪律。
1: 毛泽东发现这种情况之后呢，当即给部队规定，不准拿老百姓的一个红薯。那么部队占了茶陵县城以后，有的军官呢，把打土豪所得到的银元和黄金首饰占为己有。毛泽东知道了，又给部队规定了一条纪律，打土豪要归公。
0: 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三大纪律奠定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统一纪律的基础。1928年，部队到达桂东县沙田镇后，毛泽东又严肃地向部队提出了六个要注意的问题：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要和气；四、买卖要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这就是最初的六项注意。红军老战士张兴典生前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是红军的一部宪法。
2: 管理的行动者，管每一个官兵的行动者，每一个官兵谁都不敢违反这个纪律。不管走到哪里，老百姓的反应就是说，哎呀，这个军队和国民党完全不一样，这个军队是一个文明的军队，是一个纪律严明的军队。

0: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1: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湘江战役后，红军从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物资极度匮乏。越是艰难，纪律越是生命线。不拿群众一针线的铁律，让红军在绝境中赢得民心。罗明先老人生前回忆说：“
3: 我在这门口睡觉，他就说。”也开心，
4: 就给口水喝嘛，就是让他们进来，直接家里面倒水就行了，
3: 没得关系的。他说：“叔叔，我们有制度了。”
4: 但是红军说：“我不能进去，因为我们有制度、有纪律。一进这个门的话，我们就是犯错误。”
2: 1935年1月底，中革军委决定红军从土城渡过赤水河。听到红军要搭建浮桥，沿河百姓纷纷卸下自家门板送到渡口。红军战士严格遵守纪律，每借一块门板都在把手后面写上名字，承诺战后归还或者出钱买下。1935年10月，红15军团2次战役胜利后，陕甘苏区掀起参军热潮，大批俘虏也补入部队，纪律教育成为当务之急。时任军团政治部秘书长程潭想到，如果把3大纪律8项注意这些军纪条文编成朗朗上口的歌词，是不是大家就更容易牢记呢？于是他立即找到宣传科科长刘华清进行商量。曾担任刘华清同志秘书的姜卫民回忆说，
5: 他在陕南的时候就想要普军，有这个想法，作战紧张不行，所以到了陕北，大批的解放战士过来之后，他又他正在想啊，我这个用什么曲，我自己不会用什么歌曲好啊，就想，哎，土地革命成功了，这个曲调他会，因为在鄂豫皖就有这首歌，他在考虑这个时候那歌词怎么办，巧了，程潭找来了，所以他在他讲的时候，这个是不谋而合啊。
2: 1935年11月，中央红军与红15军团举行会师庆祝大会，红15军团高唱这首歌，欢快昂扬的旋律立即引起全场注意，毛泽东、彭德怀极为关注，歌曲很快在各部队中传唱开来。

从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把它作为红军精神的核心表达，到阅兵场上全军将士的铿锵合唱，再到影视作品用镜头还原纪律背后的军民故事，这首歌早已成为红色文艺作品中永恒的精神。

从诞生到现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早已超越一首军歌的范畴，成为人民军队的铁律之歌。纪律铸就军魂，歌声穿越时空，长征淬炼的铁律历久弥坚，人民军队根植人民的军魂永续相传。

0: 迹，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

0: 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哎
7: 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6: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7: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6: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哎呦，
7: 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哎，
6: 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四个字儿，货真价实。
8: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声，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9: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0: 我前段时间有问一个做 AI 的朋友 AI 和人的区别到底是什么，然后他说 AI 很正确，但我们每个人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11: 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经常说嘛，你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是很难得的，我们每个人看到的世界和感受到的世界都是不太一样的，也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也是第一次被你这样感受到。
12: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4: 唱山歌嘞，
13: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15: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人说逢秋悲寂寥，我说秋来乐逍遥。金风爽，玉露笑，缤纷秋色最妖娆。由郝吉林作词，潮乐萌作曲，汤子兴演唱的《又是一年秋光好》，通过对秋天的描写，展现出一种积极乐观的态度，表达了对时间流逝的感慨，对美好事物的珍惜，以及对远方亲人的思念。人

欢迎继续回到音乐生活家，各位好，我是魏荣。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汤子欣演唱的《又是一年秋光好》，歌声带给人一种从容舒展的秋日气息，如同走在一条铺满落叶的路上，脚步轻轻放下，便能听见秋天细碎的回声。那踏着这一份落叶铺就的秋日步调，我们继续来聆听费玉清翻唱的《秋蝉》。他的声音依旧带着那个时代的清澈与干净，仿佛一声蝉鸣停在秋意渐深的树梢，清亮却又带着一点将要远去的意味。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时令之乐，
0: 听四季变换，赏四时之美。寒露是二十四节气中最早出现寒字的节气，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记载，寒露九月节，露水寒冷将凝结也。古人习惯用露水的状态分辨秋的深浅，所以白露在前，寒露在后，此时山河渐渐褪去繁茂，静静蓄力，静待寒冬将至。空庭得秋长漫漫，寒露入目愁衣单，这是王安石在考场值守与一个秋日寒夜梦见友人后写下的诗句，可以说直接捕捉到寒露时节气候的特点，秋日渐长，寒意渐浓，也在提醒我们寒露节气要及时添衣，诗句中蕴含着质朴的生活智慧。民间有寒露脚不露的养生古训，双脚距离心脏最远，气血循环偏弱，最易受寒邪侵袭，寒露过后要护住足底和脚踝，阻断寒气入体。唐代诗人元稹在寒露九月节里写道，寒露惊秋晚，朝看菊渐黄，千家风扫叶，万里雁随阳。寥寥几句便勾勒出叶落庭前，菊黄秋深，鸿雁南归的寒露时节特有景致。寒露三候，菊有黄花，此时大多数花朵都凋零了，唯有菊花进入盛放期。时至今日，各地秋日菊花展依旧盛行，金黄素白、姹紫嫣红的菊花缀满枝头，延续着千年不变的深秋雅韵。古时候文人不仅赏菊，还会采摘带露水的菊花，和熟米、糯米一起酿酒。赏菊饮菊酒是古代寒露时节最具代表性的雅俗之一。陶渊明在《饮酒其七》中就有“秋菊有佳色，异露多其音”的描写。菊花酒古时候又叫长寿酒，被认为具有清肝明目、去秋燥的效果。寒露是秋燥的巅峰时期，饮食调养需以滋阴润燥。

为主，远离辛辣煎炸燥热食物，多吃银耳、百合、莲藕等应季食材，以散步慢走等舒缓运动为主，避免剧烈运动大汗淋漓。此时民间的时令美食更是暖意满满，老话讲寒露吃芝麻，秋冬不犯乏，江浙一带寒露时节会做芝麻糕、熬芝麻糊，润燥养身，抵御秋寒。北方则保留寒露吃柿子的风俗，软糯甘甜的柿子生津润肺，为深秋增添一抹清甜。层林尽染的寒露节气也是登高望远的好时节，秋日登高不只为饱览漫山红叶、层林斑斓的秋色，更为舒展身心、疏解秋愁、静心敛神、调养情志。深秋是一卷自带内敛气质的诗篇，寒露凝凉，万物收敛，不是落幕，而是沉淀蓄力。愿您秋日安好，静心沉淀，从容向前。

行色匆匆，走过四季，你是否读懂过这座城市的温柔？我是杰科，现在是上午九点，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尽享这一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晶晶，正在播出的节目是梦剧院。在奥地利萨尔茨堡，由以莫扎特命名的广场、音乐节、音乐学院以及出名的特产莫扎特巧克力球，可以说呢，从铜像到故居，从文化到饮食，在萨尔茨堡无处不见莫扎特。这座城市和莫扎特紧密相连。行走在萨尔茨堡的街头巷尾，你会发现古典音乐似乎就是这座城市的血脉和灵魂。人们听交响乐就如同呼吸空气一般，与生俱来，自然而然，不可或缺。我们一起来聆听由萨尔茨堡莫扎特管弦乐团演奏的莫扎特降E大调第22号钢琴协奏曲的第3乐章。

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在莫扎特为管乐器创作的小夜曲中，降 B 大调第十号小夜曲是最负盛名的一首。这首作品创作于1781年左右，由13件乐器共同演奏，标准编制为两支双簧管、两支单簧管、两支巴塞特单簧管、两支低音管、四把圆号外加一把低音提琴。莫扎特的降 B 大调第十号小夜曲拥有七个乐章的宏大结构，全曲时长50分钟左右，这在当时的小夜曲题材中极为罕见。作品结构之庞大，几乎可以与交响曲相媲美。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莫扎特降 B 大调第十号小夜曲的第七乐章。

0: 做山雕木雕泥塑一样。在他身旁那老匪马西山呢、啊、三弟怎么办？哎，你躲开我吧，他要暗算子龙。杨排长早就看见了，上下门牙一咬导火索，这枪口唰的一下像闪电似的转过来，老匪头一身冷汗。
1: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晶晶，欢迎收听梦剧院。贝多芬的 D 小调第十七号钢琴奏鸣曲《暴风雨》诞生于作曲家听力衰退与精神危机的时期，是贝多芬创作成熟期的代表作之一。作品的标题《暴风雨》源自于贝多芬的建议。当被问及作品内容的时候，他回答道：请读莎士比亚的《暴风雨》吧。这首作品呢，通过三个乐章的戏剧性对比，展现了从混沌到宁静再到激昂的情感历程。这首作品展现了贝多芬创作的独特风格，从中我们仿佛听到一个天才与命运的对话。

耳机里的旋律总在找契机，生活里的情绪总在等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刻正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好的音乐。回望童年时光，那些反复回看的动画片段，藏着最纯粹最轻松的古典音乐启蒙，无需钻研枯燥的乐理知识，动画片中一幕幕或紧张刺激，或诙谐幽默，或温暖治愈的画面，搭配一段段耳熟能详的古典音乐旋律，让我们在看动画的同时，不知不觉就收获了美好的音乐熏陶。今天，就让我们走进那些藏在童年动画里的古典旋律。

作为几代人共同的童年回忆，猫和老鼠堪称行走的古典音乐启蒙课。其中最经典的动画短片《猫儿协奏曲》尤为惊艳。汤姆猫身着燕尾服，端坐在钢琴前，一本正经地演奏。被琴声吵醒的老鼠杰瑞开始悄悄捣乱，于是猫和老鼠展开了一系列妙趣对抗。短片全程选用李斯特《匈牙利狂想曲第二号》作为配乐，急促灵动、跌宕激昂的旋律精准贴合猫鼠追逐拉扯、紧张滑稽的画面。庄重华丽的高难度古典乐曲搭配无厘头的喜剧桥段，反差十足。孩子们也在欢笑中记住了这段经典的旋律。

片段中选用了瓦格纳的女武神的骑行。这首曲子原本用于演绎庄重悲壮的史诗场景，在动画中却搭配兔八哥与猎人滑稽的追逐打闹。盛大磅礴的交响旋律搭配轻松搞笑的画面，消解了古典歌剧的厚重距离感，让严肃的古典音乐瞬间变得通俗可爱起来。

如果说前两部都是西洋古典乐的趣味启蒙，那麦兜系列就是把古典乐揉进了平凡的人间烟火。动画电影《麦兜当当伴我心里》传唱度极高的《你的扣肉》，改编自约翰·帕赫贝尔的《D 大调卡农》，一句“我愿似一块扣肉，扣住你梅菜，扣住你手”，既诉说着长久相伴的朴素心愿，也打破了古典乐自带的高雅疏离感。循环往复的卡农旋律，像麦兜日复一日的平凡日常，简单纯粹又格外温暖。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深入经典巨作，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

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你好，我是晶晶。作曲家德彪西将自己的作品《大海》称作交响素描，除了描绘大海的景色，还刻画其富有动态的性格。作曲家用管弦乐描摹大海从黎明到正午的变换，以及波浪的嬉戏、风与海的对话等等，用音符编

编织着光影，一派朦胧印象，画出了大自然的海景，更刻画了人们心中对于大海的感受与认知。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交响音画《大海》的第二乐章《浪之嬉戏》，这是全曲最灵动的篇章，用钢片琴、竖琴的细碎音色模拟浪花闪烁、泡沫翻滚的样子，长短乐句的交错就像海潮在阳光下你追我赶，氛围轻松明快。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作为印象派音乐的里程碑之作，德彪西的《大海》用新颖的和声、变幻的管弦乐色彩，把视觉里大海的光影与动态转化为了声音与旋律。据说巴黎有一位从来没有亲眼见过大海的人，听了德彪西的《大海》之后，音乐中所描绘的惊涛拍岸、浪花飞溅的大海的景象，让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后来这个人有机会见到了真正的大海，反而觉得有些不够味儿。等他再次欣赏交响音画《大海》的时候，感慨道，这才是真正的大海，足见这部音乐作品表现力的强大。有意思的是，德彪西创作这部作品时，大部分时间都远离大海，灵感主要来自他童年对海洋的记忆，以及受到印象派绘画的启发，强调色彩与氛围。德彪西曾经说，记忆中的海比实景对创作更有用，他要写的是内心的海，而非对自然的复刻。德彪西的交响音画《大海》第三乐章的标题是风与海的对话。开篇，定音鼓模拟远处的雷声，随后激昂的旋律再现了海风呼啸、海浪翻滚的壮阔场景，犹如风和海的对话，时而激烈对抗，时而低语交流，把大海的狂暴与温柔都刻画得淋漓尽致。

0: 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晶晶，欢迎收听梦剧院系列专辑。中国交响世纪以古典音乐的手法改编中国传统民歌和经典华语歌曲，并以交响乐的形式进行演奏。我们来听专辑《中国交响世纪》当中收录的由经典闽南话歌曲改编而来的音乐作品《风筝痛》。

您好，我是郑日，现在是上午十点，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让音乐成为这缕阳光里最懂您的伙伴。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晶晶，带给大家作曲家拉威尔《达芙妮与克罗埃》第二号组曲当中的第一首《日出》。这是这部作品当中呢非常著名的段落，它以极其细腻而丰富的配器描绘出破晓时分的景象，山林、溪水、鸟禽等万物在晨曦中渐渐苏醒，音乐音色渐渐明亮，象征着旭日东升，大地一片生机。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晶晶。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法国作曲家、钢琴家拉威尔是印象派音乐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音乐创作大大发展了印象派音乐的表现力。他喜爱五彩缤纷、光彩夺目的烟火，喜爱富于诗意的洪亮声响。他以独创的创作手法形成了自己的音乐语言。我们耳边听到的《磁钢狂想曲》是拉威尔创作于1924年的作品。用作曲家自己的话说，《磁钢狂想曲》是一首匈牙利狂想曲风格的技巧性乐曲。这首作品以双音、泛音、抛弓、拨弦等复杂的小提琴演奏技巧著称。我们继续来欣赏拉威尔的《磁钢狂想曲》。

0: 岁月最深情，我是朗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音乐广播。
1: 哎呀，来来来来来，都坐都坐，我带来了啤梨茶器茶啤酒，给大家尝尝鲜。
2: 哎，是央广优选新出的那个啤梨茶器吗？
1: 嗯，是啊。
2: 我种草挺久了，他们的自营品牌品质靠谱。
3: 我还真没注意。
1: 哎，啤梨茶器是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嗯，你看这配料表，有茶叶、啤酒花，
3: 口感怎么样？
1: 嗯，不苦不涩，精酿啤酒的底子里有茶的淡雅清香，哎，层次挺丰富的。哎，我呀就好这龙井味的鲜爽。
4: 我们姐妹几个觉得茉莉的清甜、康普茶的无醇都挺不错的。
1: 难得你们姐儿几位喜欢呀。
5: 啤梨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6: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7: 重大工程建设是中国精神、中国智慧、中国力量的生动写照。从零的突破到世界之最，淋漓尽致展现了中国人敢叫日月换新天、豪迈气魄和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执着追求。伟大的时代创造伟大的工程，伟大的工程见证伟大的时代。
8: 一部从重大工程中再现新中国发展伟大成就的有声书，用声音镌刻时代足迹。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晶晶。巴西音乐旋律优美，节奏富有感染力，其中吉他在巴西音乐作品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这大概也是很多吉他演奏家热爱巴西音乐的原因之一。我们一起来听古典吉他演奏家杨雪飞带来的巴西作曲家路易斯·邦法的作品《狂欢节的早晨》。

0: 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1: 欢迎各位来到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现在是哥德堡变奏曲的第18首变奏17，先是古尔德的年轻版本

听到啊，朱小梅的更严谨，古尔德呢是更加的自由，其实啊，无拘束。好，我们继续啊，刚才是从这个节奏速度上来说他们的区别，现在我们再从这个音色和触键带来的这种光线和质感的这种感觉来形容哈、啊，古尔德它有点像手术台上的无影灯，音色清晰干净，甚至有些冷冽，你能清晰地听到每一个音符每一条旋律线，就像在显微镜下看细胞的构造。低音声部像坚固的钢筋，高音声部像剔透的水晶，整个建筑的结构骨架异常清晰，理性但又带有解剖学般的美。那么朱小梅呢，它更像是冬日午后的暖阳，音色更温暖圆润，带有一种肉感，触键不那么尖锐，更像毛笔在宣纸上渲染，有浓淡干湿的变化，音乐仿佛沐浴在柔和的光线下，建筑的线条也因此变得柔和，充满了人性的温度，它更具有一种感性的、女性的、抚慰人心的美。

续收听。深入经典巨作，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

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正在为您带来梦剧院节目。葫芦丝勾勒出美丽的滇南风情，现在您耳边正在听到的作品是弥渡山歌。弥渡县地处云南高原西部，大理州东南部，南来北往的马帮不仅给这里拖来了商业的繁荣，也给这里捎来了思亲的吟唱。弥渡山歌就像是一部长诗，记录着弥渡的时代变迁，也抒发着各个时代人们的内心情感。

0: 送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李杰。本时段为大家带来关于巴赫和管风琴的故事。巴赫被誉为西方音乐之父，他一生所创作的作品种类繁多。您可能不知道的是，巴赫作为管风琴演奏家的声名远超作曲家身份。管风琴被誉为乐器之王，其音色庄重优美，乐声宏大威严，既能模拟管弦乐器激昂澎湃的气势，又能细腻演绎婉转的情感，丰富多变的和声仿佛在诉说着岁月里的动人故事。

洛克时期重要的作曲家基本上或多或少都会演奏管风琴，比如帕赫贝尔、斯卡拉蒂等人。巴赫更是出了名的管风琴高手。巴赫曾在德国多个城市担任过管风琴师的职位。在演奏技巧方面，巴赫首创了用大拇指弹琴，还大大发展了足键技巧。关于巴赫的精湛演奏，当时一位文学家描述的最为生动。他以给管风琴的发明者克特西比乌斯写信的口吻描述道：你会注意到他的手从一个方向运动，而脚却以不可思议的灵巧性从另一个方向运动，产生一种复杂的音响。他的这种技巧是你那时候多少个里尔琴和笛子演奏家都永远做不到。

赫不仅管风琴演奏得好，而且非常精通它的构造，因此经常被请去试奏和做鉴定。测试时，他总是把所有的音栓都拔出来，用全部的风箱来弹奏。巴赫说，这相当于先检查乐器是否有一个良好的肺，然后再逐一检查其他部位。在他敏锐的听觉下，任何音色变化、音符颤抖中的瑕疵都无所遁形。海量的管风琴作品是巴赫留给世界最珍贵的遗产。管风琴与他不仅是演奏工具，更是心灵挚友。 A 小调前奏曲与赋格中，前奏曲灵动自由，赋格严谨多变。 G 小调幻想曲与赋格里，幻想曲飘渺梦幻，赋格构筑音乐大厦。 D 小调托卡塔与赋格中，激扬托卡塔点燃激情，深邃赋格升华哲思。这些作品不仅是巴洛克音乐巅峰，更滋养了后世无数音乐家，从古典巨匠到流行天王迈克尔·杰克逊，都曾经从中汲取创作灵感。时光流逝，巴赫的音乐魅力从未褪色。19世纪浪漫主义音乐家，20世纪各流派作曲家皆能在他的作品中寻得创新力量，让经典旋律在不同时代绽放全新光彩。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李杰，代表编辑学军，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2026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1958年，青藏铁路1期工程开工建设。2001年，青藏铁路2期工程破土动工。2006年7月1号，青藏铁路实现全线建成通车，汽笛声响彻雪域高原。48年筑路历程，数十万铁路建设者执着坚守，筑起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堪称壮举。青藏铁路是藏族同胞与全国各族人民的连心路，

是雪域高原迈向现代化的腾飞路，也是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不断创造非凡业绩的奋斗路，被誉为天路。2018年6月30号，以青藏铁路建设为题材，历时2年创作的民族舞剧《天路》在国家大剧院首演。舞剧《天路》讲述了年轻的铁道兵卢天和他的战友们来到青藏高原参与铁路建设，与当地的藏族同胞从彼此陌生戒备到逐渐走近，心手相连，共同谱写出一段感天动地的筑路赞歌。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舞剧《天路》运用了大量的藏族舞蹈元素，通过藏族舞蹈的宁静与和谐之美，展现藏族同胞的朴实与沉稳。同时，舞剧《天路》中也融入了刚劲有力的军旅舞蹈风格，使民族团结精神以及军民鱼水情通过舞蹈语言清晰明了地传递给观众。耳边我们听到的就是出自舞剧《天路》当中的音乐选段《拥军》。

0: 你好，我是陈阳，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午餐时间就要到了，不妨稍作休憩，享受片刻悠闲。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3: 古筝漫捻，拨开塞北风光，
2: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3: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2: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3: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4: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节目，我是主持人学军。广东音乐柳浪闻莺，以抒情的旋律和轻盈跳动的模仿莺啼的声响，描绘了柳枝随风摇摆，群鸟枝头歌唱的自然景象。希望这首作品能让您仿佛置身于风光秀美、鸟语花香的宜人景色之中。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瑞米音乐出品的中国音乐地图之听见广东系列中收录的专辑潮州锣鼓，既有大气磅礴的大锣鼓曲目，也有柔和灵动的小锣鼓作品。现在我们听到的画眉跳架就是一首小锣鼓作品。

今天我们听到的潮州小锣鼓画眉跳架，由郑灿杰演奏唢呐，陈玉灿演奏鼓，在欢快热烈的锣鼓齐鸣中，清脆的小唢呐脱颖而出，如同画眉鸟在树梢放声歌唱，婉转嘹亮。唢呐时而欢腾，时而悠远，模拟画眉百转千声随意移的姿态，充满生机与乐趣。

中国传统丝竹乐种之一的广东音乐，主要流传于珠三角地区，是岭南民间传统文化的瑰宝。广东音乐以轻、柔、滑、细、浓的风格，以清新流畅、悠扬动听的岭南特色，广受大众喜爱。

广东音乐的代表作之一《步步高》由广东音乐家吕文成创作，乐谱出自1938年沈允生所著的《琴弦乐谱》，是一首颇有特色的广东民

步步高，旋律轻快激昂，层层递进，节奏明快，音浪叠起叠落，一张一弛，富有动力，从听感上传递出奋发上进的积极。

0: 金声玉振，竹韵悠扬，丝弦婉转，土木清和。
1: 八音是意韵悠长的古老智慧，和鸣是穿越古今的魅力艺术。
0: 八音。

0: 和鸣，是跨越千年的声音之约，是根植血脉的文化传承。
1: 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让千年乐音活在当下，听中国声音走向世界。
2: 在走向成功的道路上，关键词只有一个，就是意志力。在我们的意志力没有强大到足以在任何情况下都足以自控的时候，必要的约束就还是不可缺少的。中国古人有一句智慧箴言，叫做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我们可能都需要一个紧箍咒。
3: 从文化、艺术、哲理三个维度趣味解读经典故事人物，理解名著深藏的生命密码与人性光芒。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北方大三弦又称大鼓三弦、书弦，音色浑厚响亮，都用于北方曲艺及地方戏曲的伴奏。现在我们听到的音乐作品《梦景》就以北方大三弦作为主奏乐器， 选自瑞明音乐出品的《中国音乐地图之听见国乐》系列专辑《箜篌三弦雷琴打击乐音乐集》，由王玉演奏大三弦，谢梦然演奏古板。大三弦的演奏低沉醇厚，质朴苍劲，好似经历岁月的轻声叹息，舒缓绵长的曲调缓缓流淌，没有激烈起伏的情绪，只在沉静中 回忆过往，期许美好，与平淡中藏着刻骨铭心的深情。

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是古代人们打猎时经常追逐的对象。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淮阴侯列传》中写道：“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由此衍生出成语“逐鹿中原”。上元，唐，温庭筠。铁马云雕九绝尘，柳营高压汉迎春。天青纱气屯关右，夜半邀星照魏宾。夏国卧龙空兀主，中原逐鹿不由人。象床锦帐无言语，从此乔州是老臣。五丈原地处800里秦川西端，陕西宝鸡市岐山县蔡家坡镇内。三国时，诸葛亮屯兵在此，与司马懿对阵100多天，后因积劳成疾病死在此。这首《过五丈原》是唐朝诗人温庭筠路过五丈原诸葛亮祠庙时写下的一首怀古诗。诗中描述了诸葛亮北伐陨落五丈原的悲壮一幕，整首诗内容深厚，感情沉郁。他用中原逐鹿不由人指出了历史的残酷。过五丈原不仅是温庭筠咏史怀古诗的代表作，更在诗歌题材驾驭、情感表达技巧和历史题材创新上为唐代七律树立了典范，对后世咏史诗的创作影响深远。鹿，旅行也，出自《说文解字》，相传始于伏羲时代。在古代的嫁娶礼仪中，男方要赠送女方2张鹿皮作为聘礼，称作鹿皮，象征婚姻的成双成对与和谐相伴。鹿本身就有成对、匹配之意，后来人们就把夫妻称为伉俪。秋槐，宋，欧阳修。节物岂不好，秋槐何黯然。西风酒旗士，细雨菊花天。感是悲霜鬓，包羞10万钱。鹿车何日驾，归去影东田。后汉书《鲍宣七传》中记载，桓少君嫁给嫔士鲍宣后，主动退还丰厚嫁妆，换上粗布衣裳，与丈夫共挽鹿车归乡里。此事成为后世称颂夫妻同甘共苦的典范，后来便衍生出成语鹿车共挽。
而宋代文

借路车和日驾的典故，道出了归隐之志。全诗以乐景衬哀情，越是赞赏景色，越显出诗人的愁思。虽然语言平易自然，不是雕饰，却能准确地表达出诗人的情感，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从《诗经》开始，悠悠鹿鸣穿越三千多年的时空依然被不断吟唱。在浩瀚的中华文化中，鹿从来不是简单的动物符号。无论是逐鹿中原的金戈铁马，还是鹿车贡碗的细水流年，都是生命绽放的光芒。诸葛亮星云五丈原的悲壮，与欧阳修鹿车和日驾的怅惘，都展现了中国文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精神追求。在这个充满选择的时代，不管你是想保持逐鹿中原的锐气，奋力追逐梦想，还是守护鹿车贡碗的初心，让自己在日常烟火中拥有细腻的闪光，你同样拥有珍贵的生活态度。岁月不是用长时间熬出来的，而是在有限时光里活出厚度，为他人带去暖意。生命的价值不在于长度，而在于其抵达的深度与辐射的温度。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0: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1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12: 琴筝胡鼓，唤醒声。

0: 何回响？
1: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0: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1: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国。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在二胡的世界里，有辽阔草原，也有小小街巷，有金戈铁马，也有沧海狂浪，有古道西风瘦马，也有小桥流水人家，有山河壮美，也有竹影摇红。二胡以两根琴弦串起岁月流长，琴弓推拉之间有说不尽的情感和讲不完的故事。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二胡和扬琴共同演绎的《四季春调》，选自二胡演奏家邓建栋的二胡音乐集。二胡演奏邓建栋，扬琴演奏翟梦飞。

江苏民间乐曲《四季春调》源自江苏民歌《孟姜女》。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二胡和扬琴演奏的版本。二胡缓缓奏响，弦音婉转绵长，从春季夫妻分离的不舍，到冬季千里送寒衣的深情，将天下征夫数百万，何止一人哭长城的惆怅与悲悯，尽数融于指尖的弦音之中。每一个音符都饱含深情，余韵悠长，动人心弦。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二胡演奏家杨雪是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他深耕二胡演奏与教学领域，曾斩获多项国际大奖，艺术足迹遍布多个国家，首演了大量当代二胡作品。杨雪的二胡演奏技艺精湛，兼具细腻与大气的风格。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杨雪担任二胡演奏的音乐作品《山村小景》，选自杨雪的二胡音乐集。这张专辑是中国音乐地图之《听见国乐》系列中的一张，以国际级制作水准收录了二胡的经典曲目，展现了二胡的独特魅力。

山村小景由陈耀兴于1976年春天创作并首演，是一首带有浓郁的山东河南地方风味的音乐作品。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由杨雪演奏二胡，刘音璇演奏扬琴，悦耳的二胡与清亮的扬琴一起展现出乡亲们劳动的场景，清新亲切，质朴有力。

0: 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5: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
6: 镌刻不朽的长征记。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推出40集系列专题《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9月14日至10月23日播出。
2: 我是《声音里的长征印记》讲述人。康辉，
3: 我是朱迅，
4: 我是严于信，
5: 我是杨立新，
6: 我是王雷，
7: 我是刘涛，
8: 我是陈都灵。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9: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0: 让历史的声音，
11: 让历史的声音，
12: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成为时代的力量。

旋律优美深沉，情感质朴动人的经典歌曲《映山红》，承载着时代记忆，承载着人们对光明的期盼与对信念的坚守。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民族室内乐作品集《印象中国》中所收录的四重奏版的《映山红》。

中国印象演奏家小组以作曲家傅庚辰的原作为改编蓝本，在保留原作情感内核的基础上，用室内乐的方式诠释了对《映山红》这首经典之作的理解。悦耳动听的旋律诠释了人们对红军英雄的无限热爱与不舍之情，表达了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和向往。

余音绕梁，破今生玉阵，破曲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器乐合奏的形式在中国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纵观其发展变化，是从宫廷逐渐走向民间，从强调威严庄重的仪式感逐渐改变为以注重人内心的情感表达。先秦时期以编钟编磬为主的金石之乐，汉魏时期由吹管乐器和打击乐器组成的鼓吹乐，在朝会祭祀和仪仗出行时都会用到。到了隋唐，宫廷宴乐体系逐渐确立，特别是唐代设立的坐步伎、立步伎，器乐合奏与歌舞相结合，而使乐舞达到鼎盛。宋代的清乐、元代北方的弦索乐、明清南方的丝竹乐等，都对近现代民族器乐合奏的发展带来深远影响。20世纪20年代，以最先成立的大同乐会为代表，环太湖流域涌现出一批脱胎于丝竹乐队的新式国乐队。这个时期重要的民族器乐合奏作品有刘天华的丝竹合奏曲《遍体新水令》，聂耳的《金蛇狂舞》《翠湖吹晓》，任光的《彩云追月》，吴伯超的《飞花点翠》，谭晓林的《湖上春光》，以及影响最大的由大同乐会柳瑶章改编的《春江花月夜》。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民族管弦乐得到了迅速发展，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乐团。1954年，彭修文开始担任乐团的指挥，从此他把毕生的精力都倾注到乐团的发展上。他改编、创作、指挥的一批民族管弦乐作品，通过演出、广播和唱片的传播，获得巨大反响。如他改编的作品《春江花月夜》《金蛇狂舞》《步步高》《彩云追月》《瑶族舞曲》《月儿高》等，以及他创作的《丰收锣鼓》《秦兵马俑》，都已经成为中国民族管弦乐的经典作品，长期以来不断在世界各地演出，受到中外听众的喜爱。1954年，彭修文根据刘铁山、毛源的管弦乐曲《瑶族舞曲》移植改编为民族管弦乐合奏曲。民族乐器丰富多彩的音色变化，生动表现了瑶族人民欢庆节日时的场面。乐曲开始由低音乐器拨奏出稳健而深沉的节奏，好像长鼓被轻轻敲响，接着高胡奏出幽静委婉的主题，犹如瑶族少女翩翩起舞。随着大三弦和大阮的进入，音乐的情绪粗犷有力。第二段的四三拍富有歌唱性的旋律，表现一对恋人互诉爱慕之情，弦乐与乐队的问答式乐句情深意长，再现部音乐热烈奔放，把瑶族节日的欢腾场面展现给听众。乐曲在强烈的节奏和欢唱的情绪中结束。今天我们欣赏由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演奏、彭修文指挥的瑶族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空气中洋溢着希望的味道，电波里传来熟悉的问候。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中午12点，让这经典的旋律陪你度过一段惬意的午餐时光。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3: 古筝漫捻铺开塞北风光，
0: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3: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0: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3: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当一幅画可以定格历史的时候，画中的人物、景物、事物便纷纷拥有了非凡的生命。基于北宋画家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的地域色彩，作曲家史志友注重强调文化的本土特质。他在黄河两岸采集民俗民风长达20年之久，收集了许多民间音乐素材，将其融进中国音画《清明上河图》当中。史志友以母语为创作基础，表现出传统的语言韵律，可谓集中国民族音乐及语言元素之大成。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中国音画《清明上河图》当中的田园图。

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是一幅杰出的风俗画，描摹了北宋都城汴京繁华热闹的景象，内容丰富，技巧熟练，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和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作曲家史志友从《清明上河图》中得到灵感，创作了中国音画《清明上河图》，用音乐来描述著名的绘画作品。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中国音画《清明上河图》中的《惊马图》，二胡主奏宋飞。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中国音画清明上河图由史志友作曲，由演奏家宋飞担任胡琴主奏。 宋飞用精湛的演奏技艺展现胡琴艺术的博大精深，在出神入化的飞工走弦间，马嘶流水，甚至人物的对话和步伐都表现得惟妙惟肖。在演奏中，宋飞注重保留中原文化的方言韵味，以胡琴的滑音、装饰音、润腔等多种技巧，将听者带入画中，仿佛亲临距今千年的汴京， 赏北宋风情，名声百态。我们一起来聆听中国音画《清明上河图》中的迎客图。

在北宋名画《清明上河图》上，画家张择端把汴京郊外的宁静和城内的繁华画在了同一幅画作里。画家的目光是流动的，他一会儿在船上俯瞰江面，一会儿又走上桥上平视行人。这种移步换景的技法打破了空间的枷锁，让有限的卷轴承载无限的时空。 而作曲家史志友则用音符邀请你进入画中，一起感受画家的这段旅程。我们一起来欣赏中国音画《清明上河图》中的《远航图》。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在北宋画家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的画面上，核心有一艘大船，尾部有八个人在协力摇舵，河岸上有一对纤夫在拉着船艰难前行。《清明上河图》的画卷发展至此，辛苦劳动的船夫们占据了突出的位置。 可以说《清明上河图》是劳动者的赞歌。作曲家史志友以西方交响乐和中国传统乐器相融合的创作手法，打造了中国音画《清明上河图》。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这部作品中的《纤夫图》。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
2: 九十载风云壮阔，
3: 九十载山河铭记，
2: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4: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首被誉为中国第一军歌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从1935年诞生至今，已传唱90余年。它以最简单的旋律承载着最严明的铁律。从井冈山的三项纪律到陕北的嘹亮军歌，从不拿一个红薯到宿营后归还门板的细节，铁律如何铸就人民军队的军魂？今天，让我们从这段铿锵旋律走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背后的长征记忆与纪律征程。

0: 1927年9月，秋收起义后，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向井冈山进发。时值红薯收获的季节，行军路上的战士们又累又饿，有人看见红薯扒出来就吃，老乡对此颇有意见。军事专家翟清华说，针对部队出现的新问题，毛主席制定了三大纪律。
1: 毛泽东发现这种情况之后呢，当即给部队规定，不准拿老百姓的一个红薯。那么部队占了茶陵县城以后，有的军官呢，把打土豪所得到的银元和黄金首饰占为己有。毛泽东知道了，又给部队规定了一条纪律，打土豪要归公。
0: 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三大纪律奠定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统一纪律的基础。1928年，部队到达桂东县沙田镇后，毛泽东又严肃地向部队提出了六个要注意的问题：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要和气；四、买卖要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这就是最初的六项注意。红军老战士张兴典生前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是红军的一部宪法。
2: 官一的行动者，管每一个官兵的行动者，每一个官兵谁都不敢违反这个纪律。不管走到哪里，老百姓的反应就是说，哎呀，这个军队和国民党完全不一样，这个军队是一个文明的军队，是一个纪律严明的军队。

0: 越是艰难，纪律越是生命线。不拿群众一针线的铁律，让红军在绝境中赢得民心。罗明先老人生前回忆说：“
1: 啊，他在门口睡觉，他就说也开水，
2: 就给口水喝嘛，就是让他们进来，直接家里面倒水就行了，
1: 没得关系的。他说叔叔，我们有制度了。
2: 但是红军说，我不能进去，因为我们有制度、有纪律，一进这个门的话，我们就是犯错误。”
0: 1935年1月底，中革军委决定红军从土城渡过赤水河。听到红军要搭建浮桥，沿河百姓纷纷卸下自家门板送到渡口。红军战士严格遵守纪律，每借一块门板都在把手后面写上名字，承诺战后归还或者出钱买下。1935年10月，红十五军团两次战役胜利后，陕甘苏区掀起参军热潮，大批俘虏也补入部队，纪律教育成为当务之急。时任军团政治部秘书长程潭想到，如果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些军纪条文编成朗朗上口的歌词，是不是大家就更容易牢记呢？于是他立即找到宣传科科长刘华清进行商量。曾担任刘华清同志秘书的姜卫民回忆说，
3: 他在陕南的时候就想要普军，有这个想法，作战紧张不行，所以到了陕北，大批的解放战士过来之后，他正在想啊，我这个用什么曲，我自己不会用什么歌曲好啊，就想，哎，土地革命成功了，这个曲调他会，因为在鄂豫皖就有这首歌。他在考虑这个时候，那歌词怎么办？巧了，程潭找来了，所以他在他讲的时候，这是不谋而合啊。
0: 1935年11月，中央红军与红十五军团举行会师庆祝大会，红十五军团高唱这首歌，欢快昂扬的旋律立即引起全场注意。毛泽东、彭德怀极为关注，歌曲很快在各部队中传唱开来。

从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把它作为红军精神的核心表达，到阅兵场上全军将士的铿锵合唱，再到影视作品用镜头还原纪律背后的军民故事，这首歌早已成为红色文艺作品中永恒的精神。

从诞生到现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早已超越一首军歌的范畴，成为人民军队的铁律之歌。纪律铸就军魂，歌声穿越时空，长征淬炼的铁律历久弥坚，人民军队根植人民的军魂永续相传。

0: 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

0: 广播联合制作。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6: 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0: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6: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0: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6: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

日出嵩山坳，晨钟惊飞鸟。电影少林寺的插曲《牧羊曲》以清丽婉约的曲调勾勒出诗意盎然的田园风光。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牧羊曲》的民乐改编版，选自古筝演奏家常静的音乐专辑《十指弹衣》。

常静以清润灵动的古筝演奏，还原原作的田园诗意与山水意境，弦音婉转清澈，让人如沐春风，把青山绿水、牧羊放歌的悠然画面呈现在听者耳畔。

0: 生活是一首没有预演的交响曲，但总有一段旋律与你的心跳正好合拍。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在云听客户端为你预留了一份正好的慰藉。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如果说有一首旋律能用音符作画，那一定少不了古琴曲《平沙落雁》。今天就让我们在这首经典的古琴曲中感受秋日平沙的辽阔与雁群的悠然。

平沙落雁又名雁落平沙，其意境之美在中国十大古琴曲中独树一帜。平沙落雁诞生于明代，描绘了一幅秋高气爽江岸沙平，一群大雁在天空盘旋鸣叫，最终安然栖息于沙滩的生动画面。这首乐曲的精妙之处在于它丰富的音乐塑造力，琴声起初舒缓宁静，勾勒出天高云淡、平沙万里的开阔景象，随后旋律变得灵动而富有节奏，模拟出雁群欲落未落时的盘旋鸣叫与呼应，最终音乐重归平和，天地间复归一片宁静。整个过程如同一幅徐徐展开的水墨长卷，充满了动与静的和谐。平沙落雁这首作品表达了中国古代文人鸿鹄之志与归隐之心的寄托。大雁志在千里，象征着远大的抱负，而平沙落雁安然栖息则代表着历经世事后的从容与淡泊。平沙落雁这首琴曲之所以能引发无数文人墨客的共鸣，正是因为它击中了人们心中那份对放下与回归的向往。如今当我们在繁忙的都市中聆听平沙落雁，它仿佛是一剂心灵的清凉散，能带领我们暂时逃离喧嚣，神游于那片宁静的沙洲，让心绪随着雁群一同沉静下来。愿我们都能在心中保留一片可以随时栖息的平沙之地。

0: 风秋雨，夏日冬雪，
1: 四季之声，延绵不绝。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时令之乐。
1: 寒露是二十四节气中最早出现寒字的节气，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记载，寒露九月节，露水寒冷将凝结也。古人习惯用露水的状态分辨秋的深浅，所以白露在前，寒露在后，此时山河渐渐褪去繁茂，静静蓄力，静待寒冬将至。空庭得秋长漫漫，寒露入目愁衣单。这是王安石在考场值守，与一个秋日寒夜梦见友人后写下的诗句，可以说直接捕捉到寒露时节气候的特点，秋日渐长，寒意渐浓，也在提醒我们寒露节气要及时添衣。诗句中蕴含着质朴的生活智慧。民间有寒露脚不露的养生古训，双脚距离心脏最远，气血循环偏弱，最易受寒邪侵袭。寒露过后要护住足底和脚踝，阻断寒气入体。唐代诗人元稹在寒露九月节里写道，寒露惊秋晚，朝看菊渐黄，千家风扫叶，万里雁随扬。寥寥几句，

便勾勒出叶落庭前、橘黄秋深、鸿雁南归的寒露时节特有景致。寒露三后，橘有黄花，此时大多数花朵都凋零了，唯有菊花进入盛放期。时至今日，各地秋日菊花展依旧盛行，金黄素白、姹紫嫣红的菊花缀满枝头，延续着千年不变的深秋雅韵。古时候，文人不仅赏菊，还会采摘带露水的菊花，和熟米、糯米一起酿酒。赏菊、饮菊酒是古代寒露时节最具代表性的雅俗之一。陶渊明在《饮酒其七》中就有“秋菊有佳色，异露多其音”的描写。菊花酒古时候又叫长寿酒，被认为具有清肝明目、去秋燥的效果。寒露是秋燥的巅峰时期，饮食调养需以滋阴润燥为主，远离辛辣、煎炸、燥热食物，多吃银耳、百合、莲藕等应季食材，以散步、慢走等舒缓运动为主，避免剧烈运动，大汗淋漓。此时民间的时令美食更是暖意满满。老话讲，寒露吃芝麻，秋冬不犯乏。江浙一带寒露时节会做芝麻糕、熬芝麻糊，润燥养身，抵御秋寒。北方则保留寒露吃柿子的风俗，软糯甘甜的柿子生津润肺，为深秋增添一抹清甜。层林尽染的寒露节气也是登高望远的好时节。秋日登高，不只为饱览漫山红叶、层林斑斓的秋色，更为舒展身心、疏解秋愁、静心敛神、调养情志。深秋是一卷自带内敛气质的诗篇，寒露凝凉，万物收敛，不是落幕，而是沉淀蓄力。愿您秋日安好，静心沉淀，从容向前。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让一段悠扬的旋律为你拂去午后的倦意。现在是下午一点，你好，我是晶晶，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在音符的流转中找回内心的宁静与从容。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凝聚顶尖民歌力量，汇集一流民歌唱将，传承经典民歌作品，唱响最强民族之音。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广播，中国民歌榜。
1: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陵水是海南省非常具有生态特色的县域，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文底蕴，是热带雨林和黎族文化的代表之一。依据陵水的生态文化特色打造的实景演出《雨林山水时光》，汲取了陵水特有的人文元素，表现出陵水人文的淳朴之美、意境之美和时代之美。歌曲《雨林时光》是这部实景演出的主题曲，由清风作词，王艳梅作曲，扎西顿珠演唱。

0: 岁月最深情。大家好，我是李琼，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居家七不要：小手不要玩插孔，湿手不要摸电器，电器不要集中插，电器不要开太久，过损电线不要摸，插头不要用力拔，着火不要用水浇，以免发生触电危险。
2: 一部儿童安全应急科普专题，专业知识简单讲，告诉孩子远离危险，保护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6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4: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3: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4: 每一个创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3: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5: 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在我的歌声里》，他们的演唱者是陈莹竹、袁野、张丽、庄云龙和王山，他们都是第14届中国音乐金钟奖声乐民族组比赛的获奖者。五位优秀的歌者在比赛后再次相聚，继续带来优美的旋律，一起来听《在我的歌声里》。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马桑树和登台树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树，但登台树常常攀附于马桑树上，两种树的枝丫紧紧缠绕在一起，因此土家人用马桑树和登台树的意象来表现男女之间生死相依、不离不弃的绵绵情谊。湖南桑植民歌《马桑树儿搭灯台》承载了一对离别夫妇的相互牵挂和叮咛，歌中坚贞不移的誓言独特

同样出自湖南的《思秦鬼歌》与《马桑树儿搭灯台》在风格上有着明显的区别，《马桑树儿搭灯台》婉转缠绵，而《思秦鬼歌》则俏皮泼辣。《思秦鬼歌》是湖南李黎明歌，用当地方言演唱，唱词中的满哥鬼、妹妹鬼等俚语将男女之间的打情骂俏唱得灵动有趣。

处，发语之感，这是凝聚四季的自然之声。汗水灌溉，智慧滋养，这是来自民间的

0: 这是高唱生活的宏伟赞歌，集合民间实力唱将，推荐民歌最新力作《中国民歌榜》。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怀强，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

我是一个大山的小孩，我有两个好朋友，太阳和月亮。我是一个大山的小孩，我会变成一条鱼，游向那大海。这首治愈动人。

年的大山的小孩，由古平苗族勇敢女孩合唱团采用汉语苗语相结合的方式演唱。副歌部分反复吟唱的苗语廖崩搭配，意思呢是勇敢女孩，也是合唱团专属的名字。这首歌曲的歌词出自于合唱团这群苗族女童之手，萧琴、玉卓儿、彭彭、张超等音乐人为孩子们的歌词创作提供了指导。歌曲《大山的小孩》由张超、傅凯、潘安心联合作曲，这首作品的创作源于一场温暖的音乐公益行动。2022年6月，音乐人张超收到公益组织邀约，希望他为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古平乡苗族女童合唱团提供艺术指导。经过近一年的线上沟通之后，张超与纪录片导演陈小龙一同奔赴深山苗寨。孩子们对音乐纯粹的热爱，以及藏在心底对家乡、山海、远方的无限憧憬，深深打动了创作团队，于是决定让孩子们执笔写下心声。太阳、明月、大海、游鱼、苗家衣裳，满是童趣的意象，诉说着大山的孩子对家乡的眷恋，表达了他们奔赴广阔世界的小小梦想。质朴的字句尽显孩童赤诚的本心。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音乐无界，原创无限，这里是音乐原创力。
3: 由程奕浩作词，印青作曲，周璇演唱的《蝴蝶》，用旋律寄托情思，用歌词表达思念。周璇把这份情意融进歌中，唱到每位听者的心里。

0: 午后的时光适合一杯茶，一首歌，和一段属于自己的安静。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下午两点，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度过从容午后。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岁月最深情。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听一首来自四川的藏族民歌，叫做青山绿水家乡美。

在青藏高原的东北部，是广阔的安多藏族聚居区，它包含了青海大部分、四川西北部、甘肃东南部等地区。自古以来，这里就是优良的牧场。在安多牧区流传着很多动听的民歌，白羊就像天上的星星，就是其中的一首。清澈嘹亮的女声婉转动人，歌唱着放牧的幸福。

羌族同胞把杜鹃花称为羊角花，当羊角花漫山遍野盛开的时候，羌族同胞会唱起热情的歌曲，他们的笑脸也成为了春天美丽的风景。来听羌族民歌《羊角花开了》。

羌族同胞把杜鹃花称为羊角花，彝族同胞则把杜鹃花称为索马花。索马花有迎客之花的意思。马上我们一起来听彝族歌手阿鲁阿卓演唱的《索马花开了》。在歌声当中，我们感受彝乡的春天。

窗前明月，桥头树影，山水之间，皆为自然之歌。一轴画，一炉香，小园幽静，都是至真旋律。天上行云，脚下大地，穿越山海，纵横交错。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0: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1: 嚯，不错呀。哎，支撑什么来头？
0: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支撑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 怪不得呢，嘿，这酒花真漂亮。
0: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2: 央广优选出品的支撑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支撑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正在继续，我是陈阳。马上听到的作品呢，是由王小伟演唱的《荷花谣》。这首音乐作品旋律悠扬，再配上王小伟深情细腻的歌声，营造出了一种梦幻般的唯美意境。歌曲借物言志，也表达出了对荷花洁身自好的赞美。

0: 四川的热情，云南的温婉，西藏的神秘，
1: 在那东山顶上升起洁白的月亮，
0: 陕西的豪放，宁夏的质朴，
2: 春季里花就到了这，水仙花儿开，
0: 流传千年的歌谣，期待唱和的共鸣，听见中国民歌，中国民歌，用脚步丈量大地，用耳朵倾听山水。
3: 大家好，我是瑞明音乐制作人叶云川，
4: 给大家推荐一首曲子，用满族打猎歌。对于一个游牧民族来讲，打猎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所以在打猎当中，其实呈现的都是场景化的东西。那么就是你的出去，然后大量的收获回来，载歌载舞哈，这样一种仪式就贯穿在这样一个打猎的仪式当中，所以有了一首打猎歌。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你现在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藏族歌手巴顿有一首作品叫做《西藏的孩子》，是一首怀念童年的歌曲。这首作品没有宏大的叙事，全是少年赤诚故土乡愁，唱出西藏孩子干净纯粹向阳生长的灵魂底色。

湖南有美景，有美食，更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歌唱家王丽达就出生在湖南，一首《五百里》唱出了对家乡的思念和眷恋。来听王丽达《五百里》。

0: 呀，来来来来来，快进来，球赛快开始了，就差你了。
1: 好家伙，准备的挺全乎啊。皮里茶器
0: 啊，这是央广优选新出的茶啤酒，在央广优选官方微信小程序上买的
1: 茶啤酒。
0: 嗯，对啊，你看着配料表啊，那有龙井茶叶，是用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2: 是啊，我觉得口感不苦不涩，有茶的淡雅清香，层次挺丰富的。
1: 哎呦，这还好几种口味呢。
2: 可不嘛，龙井、茉莉、康普茶这3种口味我都买了。我媳妇儿说康普茶这款是无醇的，我和我爸挺好龙井和茉莉味的。
0: 哎，到点了到点了，咱边看边聊。
3: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3: 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奥鲁古雅是鄂温克族的一个部落，这里有花有草，有鸟鸣，有阳光。下面我们来听由布仁巴雅尔、乌日纳、英格玛携手带来的奥鲁古雅。

作为蒙古族同胞最重要的朋友，马的身影经常出现在蒙古族音乐当中。一首由涵盖乐队演唱的《漂亮的蒙古马》，就讲述了一匹蒙古马从小到大的成长过程。来听涵盖乐队的演唱《

0: 车马很慢，书信很远，电波里的音乐很暖。现在是下午三点，我是杰科，在经典音乐广播向你问好。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纵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天下。

刚刚听到的是由陈桂兰演唱的苏州方言版《太湖美》。这首歌呢是无锡市的市歌，优美婉转的旋律把美丽的水乡展现在人们眼前，更表现了太湖的万顷碧波和人们幸福生活的景象。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下面有请黑鸭子组合带来这首《让我们荡起双桨》。

0: 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那除了灯光，其实我现在在家里我还得放绿植，哎，植物也能让我感觉到比较放松。
7: 对，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在自然里我感觉你去看看植物，呼吸呼吸青草的味道，肌肤上感受风吹过的感觉，我觉得我用想的就觉得很舒服很放松了。
0: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在古诗词里，江南的柳树留下了许多笔墨。江南的柳似乎是江南人性格的化身，是江南美女婉约性情的象征，婀娜多姿身材的体现。那么江南柳的情思是怎样的呢？来听这首由张燕演唱的《江南柳》，它或许会给你答案。

0: 北碧，赤蝶蓝，淡茜红。
1: 这是中国人对颜色的书写。
2: 高山流水，朱弦三叹，余音袅袅。
1: 这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月光光照地堂是一首流传在我国广东地区的传统粤语儿歌，这首歌的作者和创作时间已无从考证，但生活化的歌词和朗朗上口的曲调使它早已成为广东地区街头巷尾流传的传统歌谣。目前可以收集到的月光光有30多个版本，几代岭南人的童年回忆都有这首动人旋律。

这首《月光光照地堂》中所流露的诗意童真，也启发一代代的音乐人在他的传统曲调之上进行改编、创新与传承。音乐人王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用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云飞演唱的歌曲《云中的鄂尔多斯》是一首集地域风情与个人风格于一体的草原民谣佳作。它以悠扬舒展的旋律、清澈浑厚的声线，将鄂尔多斯的自然地貌与人文情怀传递得真切动人。

0: 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唱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2: 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听到东方峡谷、香格里拉、蝴蝶泉等具有西南地域代表性的文化符号，一幅人们在山水间幸福生活的动人画卷好像在我们眼前铺展开来。一起来听周国庆、胡家学作词、周国庆作曲、庄云龙演唱的这首歌《红月亮、蓝月亮》。

在四川有一首非常有趣的歌曲，歌中出现很多溜溜的衬词，歌曲也因为这些衬词而得名。请听吴碧霞带来的《溜溜山歌》。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要为大家送出的是由魏佳妮演唱的《嘉陵赛部落》。那嘉陵赛呢，就是大家一起排队跳舞的意思。在歌声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佤族同胞的热情与豪放。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稍后经典音乐广播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0: 秋日的黄昏，霞光漫卷，藏进人间温柔，抚慰岁岁寻常。您好，我是郑日，现在是下午四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由中国交响乐团附属少年及女子合唱团带来的《茉莉花》，这是一首融合了传统民族韵味与专业童声合唱的经典之作。这首江苏民歌经由著名指挥家杨红年的改编，通过多声部和声肢体的精心设计，让音乐的层次感更为丰富。合唱团的清澈童声采用了齐唱与轮唱结合的方式，既突出了旋律的流畅性，也增强了音乐的立体感。女生声部的柔美与少年声部的清朗相得益彰，也将茉莉花的芬芳与高洁意象具象化，传递出东方美学的独特意境。这个版本的茉莉花您又是否喜欢呢？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寻中华韵音的源远流长，感受华夏韵律的灿烂生命，以雅韵展音乐之魂，以雅致显文化之美。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雅乐集，穿越时空的回廊，领略古韵悠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来自五彩呼伦贝尔儿童合唱团的《小白兔》，这是一首巴尔虎民歌。哎，那么问题来了，巴尔虎在哪儿？您知道吗？巴尔虎呢，在呼伦贝尔大草原上。咱们非常熟悉的那首《吉祥三宝》的创作及演唱者布仁巴雅尔先生，他就来自于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的巴尔虎左旗。2007年，五彩呼伦贝尔合唱团在内蒙古的海拉尔正式成立时，布仁巴雅尔先生也是担任了合唱团的艺术总监。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小白兔》是这个合唱团在2008年发表的一张专辑当中的歌。这张专辑里面收录了23首来自于草原的童年歌谣。如果你也想要在这天籁的童声当中感受更多来自于草原深处的文化，那么这张专辑真的是不可多得的经典。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星光，都闪烁着童心的期待，如晨露凝珠，折射在岁月的扉页上。
1: 红星灿灿，暖胸怀。
0: 每一次歌唱，都迸发着音乐的力量，如朝阳初升，燃烧在信仰的晴空里。让歌声点亮星河，让梦想照亮远方。经典音乐广播，同心歌唱，希望之光。同心歌唱，希望之光。欢迎收听特别策划同心歌唱。创作于2021年的合唱歌曲《祖国有我》是一首洋溢着蓬勃朝气的音乐作品，由李晨作词作曲。歌曲《祖国有我》自问世以来，在青少年群体中被广泛传唱，成为展现当代少年与祖国血脉相连的青春强音。作为一首新时代的青少年励志歌曲，祖国有我的旋律悠扬而奋进，歌词温暖又有力，以青少年的视角作为切入点，通过一句句深情的告白与坚定的承诺，尽情抒发新一代少年对祖国炽热的爱以及对未来使命的勇敢担当。今天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丰台学校的小天使合唱团为我们带来了这首动人的《祖国有我》，我们来听合唱团指挥吴川的介绍。
2: 《祖国有我》这首歌曲呢，描绘的是新时代少年与祖国共成长的美好图景。我们人大附中丰台学校的孩子们啊，成长在温暖而幸福的大家庭，逐梦在人丰学校多姿多彩的校园中，逐梦在国家复兴的伟大道路上，能深刻地感受到这首歌带来的情感与共鸣。它不仅能激发孩子们的使命感，更能点燃孩子们的爱国热情，让他们在未来的日子里始终怀揣对祖国的热爱，勇敢肩负起时代赋予的重任，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而努力奋斗。

赋予时间以经典光阴的故事。

我们听到的这首《唱响新生》来自厦门六中合唱团，充满青春朝气的一首原创作品。这首歌由音乐人金承志词曲创作，高志凡参与编曲。歌曲以跌跌撞撞又怎样为核心的意象，激昂的旋律搭配层层递进的和声，生动地刻画出了少年们在追梦的道路上无惧坎坷、勇敢飞翔的模样。而合唱团的校园阿卡贝拉风格巧妙地将作品融入了身体打击乐，将课本、课桌化为节奏乐器，既保留了流行音乐的活力，又展现了专业的合唱魅力，是一首致敬青春的动人乐章。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由陈鸿宇演唱的《理想三旬》，这首歌以诗意的语言和沉静的旋律，讲述了一个人在时间流逝当中对于理想、爱情与现实的回望和释然，也是一代人精神成长的共鸣之作。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

0: 时刻，古诗新唱。
1: 春晓，唐·孟浩然。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2: 唐代诗人孟浩然在隐居鹿门山时创作了《春晓》。这首诗描写了一个春天的早晨，诗人看到的美丽景象。全诗语言平易浅近，自然天成，富有大自然的真趣。春晓虽然没有华丽的辞藻和复杂的技巧，但是韵味悠长。短短的四句诗将珍惜春光的意蕴巧妙展现出来。由作曲家古建芬谱曲的合唱作品《春晓》是广为流传的一个版本，童声合唱的形式为这首诗增添了童趣。我们仿佛看到了一群孩子在感受春天的气息，他们好奇着，疑惑着，奔跑着，玩耍着。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2: 马总，眼瞅着用酒旺季了，有啥好酒给推一下？
3: 那当然是知生酒啊，高品质酱酒。
2: 酱酒海了去了，这知生酒有啥特别？哎，
3: 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生酒呢由央广优选匠心打造，光酒基啊就选用了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
2: 嚯，诚意满满啊。
3: 那肯定啊，这知生酒是酱香型白酒优级标准，
2: 大批量用酒啊，太亏了，肯定不行。
3: 现在央广优选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直接再送1箱，买的越多啊送的越多。
2: 嗯，的确是，
4: 一个人买是味道好，很多人买那就是品质好。知生酒，酱香型高端白酒。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清浅的钢琴声铺陈整曲，好像窗缝里钻进来的秋日凉风。这是来自侯湘婷的《秋天别来》，把没有从旧恋情里走出的慌乱与不舍融进少女心事。年少时大家可能都有过面对离别的怯懦与执念，侯湘婷用干净通透的声音把它诠释得格外真切。秋意渐浓的氛围里，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蒂姆·詹尼斯的音乐好像是心灵的洗礼和对美好世界的追求与向往，悠扬的旋律，交响乐渲染的背景，每个简短的音乐片段都描绘着令人心动的画面，海岸线的惊心动魄，日落时的绚烂辉煌，海岸永无休止地向前涌动，梦幻的旋律优美舒展，也是梦开始的地方。Where dreams begin.

0: 落叶随余晖洒满熙攘的街巷，经典的旋律抚平一天的忙碌。您好，我是杰科，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下午五点，晚风微寒，佳音绵长。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这是由邓福如演唱的《声声慢》，歌词改编自宋代词人李清照的经典词作。邓福如在古韵的基底上加入了 R&B 和轻电子的现代曲风，旋律婉转空灵，松弛的咬字带着淡淡的慵懒感，把寻寻觅觅、冷冷清清的宋词意境用这样清新的方式重新诠释，仿佛在耳边轻声诉说着藏在心底的淡淡怅惘。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照长空，林泉高峙，四季流动，我心似歌。畅行山水，便利风。

0: 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听见中国民歌。
1: 塑山雕木雕泥塑一样，在他身旁那老匪马西山呢、啊、三弟怎么办？哎，你躲开我吧，他要暗算子荣。杨排长早就看见了，上下门牙一咬导火索，这枪口唰的一下像闪电似的转过来，老匪头一身冷汗。
2: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九十载风云壮阔，
1: 九十载山河铭记，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2: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首被誉为中国第一军歌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从1935年诞生至今，已传唱90余年。它以最简单的旋律承载着最严明的铁律。从井冈山的三项纪律到陕北的嘹亮军歌，从不拿一个红薯到宿营后归还门板的细节，铁律如何铸就人民军队的军魂？今天，让我们从这段铿锵旋律走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背后的长征记忆与纪律征程。

0: 1927年9月，秋收起义后，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向井冈山进发。时值红薯收获的季节，行军路上的战士们又累又饿，有人看见红薯扒出来就吃，老乡对此颇有意见。军事专家翟清华说，针对部队出现的新问题，毛主席制定了三大纪律。
1: 毛泽东发现这种情况之后呢，当即给部队规定，不准拿老百姓的一个红薯。那么部队占了茶陵县城以后，有的军官呢，把打土豪所得到的银元和黄金首饰占为己有。毛泽东知道了，又给部队规定了一条纪律，打土豪要归公。
0: 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三大纪律奠定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统一纪律的基础。1928年，部队到达桂东县沙田镇后，毛泽东又严肃地向部队提出了六个要注意的问题：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要和气；四、买卖要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这就是最初的六项注意。红军老战士张兴典生前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是红军的一部宪法。
2: 官一的行动者，管每一个官兵的行动者，每一个官兵谁都不敢违反这个纪律，不管走到哪里，老百姓的反应就是说，哎呀，这个军队和国民党完全不一样，这个军队是一个文明的军队，是一个纪律严明的军队。

0: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1: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湘江战役后，红军从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物资极度匮乏。越是艰难，纪律越是生命线。不拿群众一针线的铁律，让红军在绝境中赢得民心。罗明先老人生前回忆说：“
3: 我在这问过谁家，他就说。”也开心，
4: 你给口水喝嘛，就是让他们进来，直接家里面倒水就行了，
3: 没得关系的。到时候是说我们有制度了，
4: 但是红军说我不能进去，因为我们有制度有纪律，一进这个门的话我们就是犯错误。
2: 1935年1月底，中革军委决定红军从土城渡过赤水河，听到红军要搭建浮桥，沿河百姓纷纷卸下自家门板送到渡口。红军战士严格遵守纪律，每借一块门板都在把手后面写上名字，承诺战后归还或者出钱买下。1935年10月，红15军团两次战役胜利后，陕甘苏区掀起参军热潮，大批俘虏也补入部队，纪律教育成为当务之急。时任军团政治部秘书长程潭想到，如果把3大纪律8项注意这些军纪条文编成朗朗上口的歌词，是不是大家就更容易牢记呢？于是他立即找到宣传科科长刘华清进行商量。曾担任刘华清同志秘书的姜卫民回忆说，
5: 他在陕南的时候就想要普军，有这个想法，作战紧张不行，所以到了陕北，大批的解放战士过来之后，他正在想啊，我这个用什么曲，我自己不会用什么歌曲好啊，就想哎，土地革命成功了这个曲调他会，因为在鄂豫皖就有这首歌，他在考虑这个时候那歌词怎么办，巧了，程潭找来了，所以他在他讲的时候是不谋而合啊。
2: 1935年11月，中央红军与红15军团举行会师庆祝大会，红15军团高唱这首歌，欢快昂扬的旋律立即引起全场注意，毛泽东、彭德怀极为关注，歌曲很快在各部队中传唱开来。

从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把它作为红军精神的核心表达，到阅兵场上全军将士的铿锵合唱，再到影视作品用镜头还原纪律背后的军民故事，这首歌早已成为红色文艺作品中永恒的精神。

从诞生到现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早已超越一首军歌的范畴，成为人民军队的铁律之歌。纪律铸就军魂，歌声穿越时空，长征淬炼的铁律历久弥坚，人民军队根植人民的军魂永续相传。

0: 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3: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0: 我来拖地，
8: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9: 老板，来几个杯子。
10: 哎，好嘞，稍等啊。
11: 哎，皮里茶器。哎，这是什么酒啊？
9: 这是茶啤酒，央广优选新推的自营品牌，前几天囤了两箱龙井味的，今天啊带来给你们尝尝。
10: 茶啤酒我还真没喝过。
9: 哎，你看这配料表，有龙井茶叶、啤酒花，正经用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11: 哎，口感咋样？
9: 不苦不涩，有精酿啤酒的绵密醇厚，也有茶的淡雅清香，层次啊非常丰富。
10: 一升装大罐适合咱哥几个，把链接发我。
9: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就能下单，直接送货到家。
11: 哇，小程序上还有皮里茶器的视频探厂溯源呢，我这就下单。
12: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1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12: 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4: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这首歌改编自仓央嘉措的著名情诗，在那东山顶上升起白白的月亮，年轻姑娘的面容浮现在我的心上。歌词保留了藏语和普通话的双重对照，传递出不相见则不相恋，不相知怎受相思之苦的爱情哲理。音乐上采用男女生对唱的形式，男声低沉吟诵，女声清亮回应，构建出一种对话式的诗意空间。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来自郑钧。这是一首基于对人生聚散的深刻感悟而创作的作品。对我来说，最有特点的部分当属民族风情的合唱段落，让这首沧桑的摇滚有了一份原生态的热情与活力。郑钧金属质感的沙哑声线搭配着电吉他的嘶吼，将离别时的洒脱与无奈融进旋律，唱出了一份豁达与通透。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希望每一个当下，不论是离别还是相聚，您都可以尽兴地度过。

位好，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我是颜蓉。当我们拥有时间时，常常忘记珍惜，等到时间流逝了，该说再见时，才想起来很多事还没做好，不过也只好留待下次再努力做好一点。张震岳，再见。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时令之乐，
0: 听四季变换，赏四时之美。寒露是二十四节气中最早出现寒字的节气，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记载，寒露九月节，露水寒冷将凝结也。古人习惯用露水的状态分辨秋的深浅，所以白露在前，寒露在后，此时山河渐渐褪去繁茂，静静蓄力，静待寒冬将至。空庭得秋长漫漫，寒露入目愁衣单。这是王安石在考场值守，与一个秋日寒夜梦见友人后写下的诗句，可以说直接捕捉到寒露时节气候的特点。秋日渐长，寒意渐浓，也在提醒我们寒露节气要及时添衣，诗句中蕴含着质朴的生活智慧。民间有寒露脚不露的养生古训，双脚距离心脏最远，气血循环偏弱，最易受寒邪侵袭。寒露过后要护住足底和脚踝，阻断寒气入体。唐代诗人元稹在《寒露九月节》里写道，寒露惊秋晚，朝看菊渐黄，千家风早夜，万里雁随阳。寥寥几句便勾勒出叶落庭前，菊黄秋深，鸿雁南归的寒露时节特有景致。寒露三候，菊有黄花，此时大多数花朵都凋零了，唯有菊花进入盛放期。时至今日，各地秋日菊花展依旧盛行，金黄素白、姹紫嫣红的菊花缀满枝头，延续着千年不变的深秋雅韵。古时候文人不仅赏菊，还会采摘带露水的菊花，和熟米、糯米一起酿酒。赏菊饮菊酒是古代寒露时节最具代表性的雅俗之一。陶渊明在《饮酒其七》中就有秋菊有佳色，异露多其音的描写。菊花酒古时候又叫长寿酒，被认为具有清肝明目、去秋燥的效果。寒露是秋燥的巅峰时期，饮食调养需以滋阴润燥为主，远离辛辣、煎炸、燥热食物，多吃银耳、百合、莲藕等应季食材，以散步、慢走等舒缓运动为主，避免剧烈运动，大汗淋漓。此时民间的时令美食更是暖意满满。老话讲，寒露吃芝麻，秋冬不犯乏。江浙一带寒露时节会做芝麻糕、熬芝麻糊，润燥养身，抵御秋寒。北方则保留寒露吃柿子的风俗，软糯甘甜的柿子生津润肺，为深秋增添一抹清甜。层林尽染的寒露节气也是登高望远的好时节。秋日登高，不只为饱览漫山红叶、层林斑斓的秋色，更为舒展身心、疏解秋愁、静心敛神、调养情志。深秋是一卷自带内敛气质的诗篇，寒露凝凉，万物收敛，不是落幕，而是沉淀蓄力。愿您秋日安好，静心沉淀， 从容向前。

深秋的黄昏格外短暂，像一声还没来得及回味就消散的叹息。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傍晚六点，愿用一首歌的时间为你留住这一缕暮色。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2: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1: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

吉克隽逸，即刻出发。这首歌的歌名取自于吉克隽逸的谐音吉克，既有自勉之意，同时也是对所有心怀梦想的人的衷心祝福。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每天这个时间段，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花儿乐队演唱的《穷开心》这首歌，从北京传统的戏曲当中寻找灵感，相声、曲艺和流行音乐相结合，并且用诙谐幽默的口吻传达出大家对开心快乐人生的美好期待。当然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那就是无论身处顺境逆境，都要保持乐观积极的心态。一起来听花儿乐队《穷开

0: 指尖划过黑白键，心间触碰千年弦，从高山流水的知音之约，到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从侗族大歌的天籁和声，到世界音乐的跨界碰撞，以琴为媒，以乐为友，让经典更有温度，让音乐无限回响，在新的时光里都能遇见懂他的你。我是怀强，雅韵长新为你而来。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在一首唐诗里相遇，小桥流水最懂你的青绿，由陈道斌作词，陈伯钧作曲，冯艺昕演唱的《路过江南》，以江南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情感为背景，讲述了唯美浪漫的江南故事。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嘞。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2: 欢迎收听民歌也时尚，你好，我是颜蓉。走西口是明朝中期至民国初年山西、陕西、河北等地民众通过长城关口向内蒙古草原迁徙、垦荒、经商的人口迁移活动，持续约400年，是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五次人口迁徙之一。走西口是对命运的挑战，亦是对新环境的开拓。山西河曲的地方民歌《走西口》便以一对新婚夫妇的视角道出了走西口的人不得不承受的离别之苦。

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哭在心里头。歌词情感真挚，细腻入微，再加上当地的民间小调质朴旋律的渲染，令听者不由得感同身受。歌曲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经歌唱家朱逢博重新改编创作，唱红大江南北。2008年，演唱家龚琳娜在她的专辑《走西口》中采用西方弦乐四重奏伴奏，融合传统民歌与现代音乐元素，演绎了一版别具一格的《走西口》。

龚琳娜的歌声高亢苍凉，使用陕西信天游演唱风格，极具戏剧张力，将心中浓厚的离别之苦尽数铺陈开来。人生中有许多无可奈何的离别，即便经历再多次，痛也不会减少，但却会令人更懂得如何去面对离别，去珍惜此刻所拥有的。2004年，歌手蔡琴也曾演唱过一版《走西口》，她的版本弱化了歌曲里的离别苦涩，悠扬现代的改编更唱出阅尽千帆之后豁达面对、珍惜此刻的人生体悟。

0: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
1: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0: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1: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0: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0: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4个字儿。货真价实。
2: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声，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点音乐广播，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4: 岁月最深情。春日的清晨是轻快的序曲，
6: 夏日的午后藏着舒缓的间奏，
4: 秋日的傍晚是醇厚的行板，
6: 冬日的夜晚是温暖的钟章。
4: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0: 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李杰。木卡姆是流传于中国新疆地区各类传统音乐的统称，是集歌舞乐于一体的大型综合艺术。在现代维吾尔语中，木卡姆就是古典音乐的意思。相传在维吾尔族祖先从事渔猎畜牧生活时期，就产生了在旷野山间草地即兴抒发感情的歌曲，这种歌曲叫做博雅晚，意思是旷野之歌。后来这些歌曲不断融合演变，发展成了音乐组曲木卡姆。公元五世纪，木卡姆在新疆各地基本成型，并因区域不同而呈现出明显的风格差异，大致可以分为十二木卡姆、刀郎木卡姆、吐鲁番木卡姆、哈密木卡姆四种类型。这其中十二木卡姆形式最完备，编排最系统化，流传范围也最广。十二木卡姆就是十二套古典音乐大曲，每一套乐曲下又可以细致地划分出四个主旋律和若干变奏曲，不同的旋律会呈现出苍劲深沉、雄浑流畅和欢乐蓬勃的不同气氛。而为木卡姆伴奏的乐器有萨塔尔、坦布尔、热普瓦、都塔尔等等，都十分具有新疆特色。十二木卡姆体裁庞大，共有170多首歌曲和70多首器乐。

乐曲4500行诗，全部演唱完毕至少需要25个小时。十二木卡姆的成熟与完备与一位伟大的女性明代著名音乐家诗人阿曼尼沙汉密不可分。1547年，酷爱音乐和诗歌的阿曼尼沙汉成为新疆叶尔羌汗国的王后，她召集大量乐师和木卡姆演唱者，大规模整理木卡姆，使之系统化和规范化。阿曼尼沙汉与乐师一同改掉了原木卡姆歌词中晦涩难懂的词汇，同时还创作了新的木卡姆类型，结构完整，体系严密，朗朗上口，易于理解的全新木卡姆由此形成。19世纪，这套木卡姆被逐步精缩为12部套曲，浓缩后的木卡姆被定名为12木卡姆。12木卡姆是维吾尔族人民对中华民族灿烂文化做出的重大贡献。它运用音乐、文学、舞蹈、戏剧等各种语言和艺术形式，表现了维吾尔族人民绚丽的生活和高尚的情操，反映了他们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理想追求、喜怒哀乐与精神世界。它集传统音乐、器乐演奏、文学艺术、戏剧舞蹈于一身，具有抒情性和叙事性相结合的特点。这种音乐形式在世界各民族的艺术史上独树一帜，堪称一绝。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李杰，代表编辑郑日，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斗生命，救死扶伤，敬斗无害。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8: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
9: 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推出40集系列专题《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9月14日至10月23日播出。
2: 我是《声音里的长征印记》讲述人康辉，
3: 我是朱迅，
4: 我是严于信，
5: 我是杨立新，
6: 我是王雷，
7: 我是刘涛，
8: 我是陈都灵。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9: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
8: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成为时代的力量。
10: 小伙伴们出门游玩可别忘了家里的燃气一定得关，注意检查燃气设施上是否捆绑悬挂物品，灶具旁是否有易燃物品，有燃气管道的房间也要记得打开门窗保持通风，外出归家你的第一个动作是不是开灯等等，建议鼻子先行一步。
1: 一部儿童安全应急科普专题，专业知识简单讲，告诉孩子远离危险，保护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6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陈明，我要找到你。经过了这么多年，毫不夸张地说，这首歌到现在依然是很多人歌单当中的必听曲目。在这首歌曲当中，激昂轻快的曲调加上电小提琴的精彩演奏，是陈明当时很少尝试的曲风。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每天这个时间段，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马上听到孙楠演唱的《只要有你一起唱》，还是那首充满回忆的旋律，欢快动听，甜蜜醉人。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

小智林志颖去走走。很难想象这首歌过去了这么多年的时间，但是现在听依然觉得好听耐听，自在随性轻松。你可以把一切美好的词语用在这首歌的身上，尤其是下班或者是放松休闲的时候聆听，更会觉得舒适和惬意。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马上听到苏有朋演唱的《我的好心情》，这首歌曲有一种魔力，无论任何时候聆听，都会让自己的心情瞬间好起来。不管是阴天还是下雨，不管是遇到任何的困难和阻碍，不要忘记我们的心情不会改变，就是一定要有一个好心情。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这首歌也是电视剧主角的主题曲，以独特的戏腔唱法，将秦腔的苍凉辽阔、人生的起落浮沉、匠人坚守的赤诚与温柔，化作穿透时光的动人旋律，不仅完美呼应了剧中传承秦腔雅韵的核心主题，也让我们听到的人在歌声当中走进了这一段荡气回肠的戏梦人生。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在这部电视剧的结尾，我们听到孙浩演唱了片尾曲《梦醒了》。这首歌的歌词生动写出了陕西人对于故土的热爱，表达出了对于过去的回忆以及对未来的迷茫。整首歌充满了对人生的深刻感悟和情感的流露，可以说唱到太多人的内心深处。

耳机里的光影密码，旋律中的故事魔法，旋律拥抱光影，阅读沉浸心情，享受耳朵与音符的共鸣，只要爱，不必懂。经典音乐广播

满月高挂的夜里，只留一人身影，年岁总是在无声间又悄悄添了一笔。试问人间何处寻得安稳好人家，夜色沉时且自安坐，烧火煮茶，静待水开，泡开这半世清苦，换一口回甘。

当银幕的微光漫过旧屋檐，茶香飘入晚月下的庭院，伴着歌曲《月下煮茶》，演唱者陈嘉轻柔又深情的演唱，无数观众被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藏了半个世纪的温柔念想深深打动。很多朋友看完电影后觉得后劲儿太大，除了影片里那些承载了主人公无限情感的桥批让人念念不忘，电影的主题曲《月下煮茶》真的也很好哭。本期阅读光影，我们聆听这首《月下煮茶》，感受这唱尽半生的守望与乡愁。歌曲《月下煮茶》的词作者沈丹阳说，潮汕人的情感向来内敛，从不直白言说，就像一杯茶，入口清淡，酒品回甘。歌曲《月下煮茶》并非始于宏大叙事，而是从潮汕人的生活气息中自然生长。煮茶从来不是简单的动作，而是漫长岁月的沉淀。

沈丹阳特意用了煮茶，而不是日常里的冲茶。冲茶是瞬间的茶香，而煮茶是细火慢熬，是把时光一点一点融进茶汤。这就像是影片中两位阿嬷平凡坚韧的一生，算不上轰轰烈烈，却在日复一日的柴米油盐中把岁月熬出温润回甘。虽然这首歌并不是专门为电影创作，但不少歌词回头再看，都像是为阿嬷量身而作的。歌词里的月色、晚风、孤影、煮茶等等画面，正是阿嬷们一生守己持家的日常写照，也是于平凡烟火中撑起一整个家的温柔与坚韧。日子慢慢熬啊熬，熬煮成的馥郁茶汤，正是他们历经甘苦后沉淀出的温润与绵长。

在潮汕人的生活中，茶是日常，也是人情。而在这首歌里，茶成了一生的等待。主题曲《月下煮茶》为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留住了画面之外的余韵，它让影片的感动不止于观影瞬间，更化作长久的情感符号，留存心底。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有人说，在爱情当中，每个人都是傻瓜，我们愿意为了对方付出一切，做出许多疯狂而甜蜜的事情。而为你写诗这件事，其实是存在于各处。

一封温馨的情书，一则关心对方的微信留言，其实都是一首诗，一首为了爱而疯狂的情诗。还记得歌词当中那一份奋不顾身地去爱一个人的态度吗？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我们一起来听吴克群《为你写诗》。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马上听到孙燕姿演唱的《零缺点》，奔放热辣的节奏，流畅上口的旋律，号召我们冲破烦闷，丢掉旧的感觉。我们好像被带领着进行了一次爱的大冒险一样。当然，在歌声当中，我们也听到了一个收放自如、更有爆发力的孙燕姿。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0: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太阳从远古以来就是人类崇拜的图腾之一，它炽热的力量冲破黑暗，带来希望，它化寒冷为温暖，化寒冰为爱意。这首以太阳为名的乐曲 Sun 出自托马斯·伯格森的专辑 Sun， 轻声婉转，有苍劲激昂。当我们闭上眼睛用心体会时，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都可以感受到心潮澎湃的感觉，感受太阳带来的气吞山河的力量和希望。

秋风掠过树梢，金黄的叶片翩跹坠落，诉说着夜的宁静与温馨。你好，我是颜蓉，现在是晚上8点，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伴您的蓝调秋夜。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这首《家一》是罗大佑1984年的专辑《家》当中的一首经典之作，也是他《家》系列流行组曲当中的第一首歌。对罗大佑的音乐生涯来说，这首歌是他的创作笔触从锋利转为温情的标志性作品。这首歌描述了他与原生家庭的关系，是出生的地方，是童年最美的时光，也是曾经拼命逃离，如今却让眼泪归去的方向。罗大佑低沉温柔的嗓音，把对家的依恋与牵挂唱得格外动人。

0: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廖昌永。
1: 我前段时间有问一个做 AI 的朋友 AI 和人的区别到底是什么，然后他说 AI 很正确，但我们每个人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2: 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经常说嘛，你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是很难得的，我们每个人看到的世界和感受到的世界都是不太一样的，也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也是第一次被你这样感受到。
3: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现在听到的《秋日波萨》是音乐人古风原创的中文 Bossa Nova 曲风的作品。这首歌出自于他的专辑《Bossa Nova 2》。这张专辑是中国首张真正意义上的原创中文 Bossa Nova 专辑。古风将秋日的思念、时光的沉淀与 Bossa 的曲风的慵懒节奏完美融合，配合他温柔醇厚的声线，缓缓唱出了秋日里的淡然、释怀和浪漫。
5: 心里还想着他，

0: 耳机里的旋律总在找契机，生活里的情绪总在等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刻正好。
1: 大家好，欢迎来到正好的音乐，我是郑日。今天我们不聊白天的喧嚣，专聊夜晚的浪漫。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古典音乐里的夜曲。无论你是刚下班，在散步，还是在路上，这些曲子都能陪你度过一个 chill 的夜晚。说到夜曲，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肖邦，他简直就是夜曲的代言人，有没有？这首降 E 大调夜曲可以说是他的出圈神曲，旋律美得像月光洒在湖面上，温柔又带点小忧郁。肖邦不愧是钢琴诗人，听着听着，怎么感觉自己也能写两行诗了呢？

别以为夜曲只有肖邦会写，李斯特表示我也行。耳边这首《爱如朝露》是他《爱之梦》系列的第三首，也是最火的一首。旋律甜而不腻，浪漫的像睡前收到的暗恋对象的告白信息。据说《爱之梦》的灵感源自一首情诗，听完你可能会想起某个人。今晚的月色真美，你听到了吗？

接下来这位有点不一样，德彪西的夜曲。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夜曲，更像是一幅音乐油画。德彪西受一组叫夜曲的画作启发，写下了三首朦胧又梦幻的曲子。我们现在听到的是第三首《海妖》，取材自古希腊神话中关于海妖赛人的传说。在德彪西的一阵阵音浪里，我们仿佛可以听到海妖赛人的神秘歌声。

总有人的夜晚比白天还精彩。哈恰图良的夜曲来自他的《假面舞会组曲》，描绘的就是一场夜晚进行的热闹大 party。在这场舞会里，小提琴是主角，其他乐器轻轻伴奏，氛围感直接拉满。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电视剧《小欢喜》是一部聚焦了三组家庭在家中孩子高三的一年中面临的教育焦虑、亲子矛盾与和解成长的剧。现在要听到的是这部剧的同名主题曲，由刘瑞琦演唱的《小欢喜》。简单的歌词里藏着中国式家庭最深沉的爱，那就是不必轰轰烈烈，那些日常里的小温暖、小牵挂，就是生命里最踏实的小

0: 风秋雨，夏日冬雪，
1: 四季之声，延绵不绝。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时令之乐。
1: 寒露是二十四节气中最早出现寒字的节气，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记载，寒露九月节，露水寒冷将凝结也。古人习惯用露水的状态分辨秋的深浅，所以白露在前，寒露在后，此时山河渐渐褪去繁茂，静静蓄力，静待寒冬将至。空庭得秋长漫漫，寒露入目愁衣单。这是王安石在考场值守，与一个秋日寒夜梦见友人后写下的诗句，可以说直接捕捉到寒露时节气候的特点，秋日渐长，寒意渐浓，也在提醒我们寒露节气要及时添衣。诗句中蕴含着质朴的生活智慧。民间有寒露脚不露的养生古训，双脚距离心脏最远，气血循环偏弱，最易受寒邪侵袭。寒露过后要护住足底和脚踝，阻断寒气入体。唐代诗人元稹在《寒露九月节》里写道，寒露惊秋晚，朝看菊渐黄，千家风扫叶，万里雁随阳。寥寥几句便勾勒出叶落庭前，菊黄秋深，鸿雁南归的寒露时节特有景致。寒露三候，菊有黄花，此时大多数花朵都凋零了，唯有菊花进入盛放期。时至今日，各地秋日菊花展依旧盛行，金黄素白、姹紫嫣红的菊花缀满枝头，延续着千年不变的深秋雅韵。古时候文人不仅赏菊，还会采摘带露水的菊花，和熟米、糯米一起酿酒。赏菊饮菊酒是古代寒露时节最具代表性的雅俗之一。陶渊明在《饮酒其七》中就有秋菊有佳色，异露多其音的描写。菊花酒古时候又叫长寿酒，被认为具有清肝明目、去秋燥的效果。寒露是秋燥的巅峰时期，饮食调养需以滋阴润燥为主，远离辛辣、煎炸、燥热食物，多吃银耳、百合、莲藕等应季食材，以散步、慢走等舒缓运动为主，避免剧烈运动，大汗淋漓。此时民间的时令美食更是暖意满满。老话讲，寒露吃芝麻，秋冬不犯乏。江浙一带寒露时节会做芝麻糕、熬芝麻糊，润燥养身，抵御秋寒。北方则保留寒露吃柿子的风俗，软糯甘甜的柿子生津润肺，为深秋增添一抹清甜。层林尽染的寒露节气也是登高望远的好时节。秋日登高不只为饱览漫山红叶、层林斑斓的秋色，更为舒展身心、疏解秋愁、静心敛神、调养情志。深秋是一卷自带内敛气质的诗篇，寒露凝凉，万物收敛，不是落幕，而是沉淀蓄力。愿您秋日安好，静心沉淀，从容向前。

0: 重大工程建设是中国精神、中国智慧、中国力量的生动写照。从零的突破到世界之最，淋漓尽致展现了中国人敢叫日月换新天、豪迈气魄和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执着追求。伟大的时代创造伟大的工程，伟大的工程见证伟大的时代。
1: 一部从重大工程中再现新中国发展伟大成就的有声书，用声音镌刻时代足迹。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欢迎继续收听。

下面要听到的这首《给我一个吻》原曲源自于一首英文老歌 Seven Lonely Days。 上世纪50年代，这首《给我一个吻》由歌手张璐首唱，而今天要为您送来的是歌手罗文的爵士曲风的翻唱版本。这一版收录在罗文生前发行的最后一张专辑《上海纽约》当中，一起来听罗文《给我一个吻》。

渐长，寒意渐浓。九点的钟声敲响时，愿你身边有暖，耳畔有歌。你好，我是魏荣，经典音乐广播陪你度过这个静谧的深秋之夜。

同深远的演奏，缔造出几个世纪的传奇音乐。泛黄的乐谱手稿，记录着时代的印记和光芒。流转的音符背后，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命运追问？岁月的沉淀和累积之下，又埋藏着多少大师的艺术宝藏？不眠古典，满足你对古典乐的所有想象。

各位好，我是楚月。格伦·古尔德是二十世纪伟大的钢琴家，同时他还是一位极具魅力的作曲家。古尔德以演绎巴赫的音乐闻名于世，被认为是巴赫作品的权威诠释者。作为顶尖级的钢琴演奏大师，古尔德的演奏唤起了二十世纪的听众对巴赫音乐的热情。古尔德是有史以来第一个试图录制巴赫所有键盘作品的钢琴家。1963年，他陆续录制完成了巴赫的全部六首帕蒂塔。1969年，他又完成了巴赫全部钢琴协奏曲的录制。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古尔德演奏巴赫的《平均律钢琴曲集》。

的十二平均律钢琴曲集是奠定现代钢琴调律体系和现代钢琴基础的恢弘巨著。十二平均律钢琴曲集共有48首作品，分为两卷，由于篇幅太长，把这部作品从头到尾演奏一遍需要将近4个小时。

古尔德的演奏特立独行，他因为演奏时所做的各种奇怪的身体动作而闻名。比如他坚持要坐在父亲为他制作的那把吱呀作响的椅子上才能演奏，弹琴的时候他喜欢哼哼唧唧，喃喃自语。这些乖张举止和怪癖言行同他的杰出成就和敏锐思想一起，构成了独一无二的古尔德风格。除了巴赫的作品，古尔德的演奏范围相当广泛，他还录制了莫扎特、贝多芬、西贝柳斯、斯克里亚宾、辛德米特等众多作曲家的作品，其中他录制的勋伯格的钢琴全集获得了高度赞誉。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古尔德演奏的勋伯格的钢琴协奏曲，这是作曲家勋伯格在十二音序列创作中运用古典曲式结构创作的最后一部作品，用单乐章结构写成，完成于1942年，

1802年，贝多芬创作了升 C 小调第14钢琴奏鸣曲，又称月光奏鸣曲。在创作中，贝多芬一反钢琴奏鸣曲的传统形式，在乐曲的第一乐章中运用了慢板，虚缓的旋律流露出一种淡淡的伤感。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弦乐四重奏顾名思义，就是由四把弦乐器组合而成的室内乐形式，它包含两把小提琴、一把中提琴以及一把大提琴，是最主要和最受欢迎的室内乐类型。今天的节目，我们来欣赏作曲家舒伯特的弦乐四重奏作品。舒伯特的第三号至第六号以及第十号弦乐四重奏都创作于1813年。首先要和大家分享的是降 B 大调第五号弦乐四重奏，作品编号D68。

古典主义时期确立的弦乐四重奏的标准结构是四个乐章，其中第一乐章是快板奏鸣曲形式，第二乐章是慢板乐章，第三乐章是小步舞曲，第四乐章通常是采用回旋曲形式或者是回旋奏鸣曲式。舒伯特的弦乐四重奏创作也基

本遵循了古典主义时期弦乐四重奏的标准结构。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舒伯特作品编号为第74的D大调第6号弦乐四重奏。

弦乐四重奏没有声乐作品中明晰的歌词，没有器乐独奏作品中令人折服的炫技，也没有管弦乐作品中让人震撼的宏大阵容，有的仅仅是两把小提琴、一把中提琴和一把大提琴，却能够构建出丰富绚烂的音乐世界。作曲家舒伯特对室内乐的创作非常擅长，他为弦乐四重奏这种传统的为人们所熟知的音乐题材注入了自己的精神特性。1814年，舒伯特创作了第七号和第八号两首弦乐四重奏。现在我们听到的是D大调第七号弦乐四重奏，作品编号D9。

舒伯特在弦乐四重奏的创作中采用了一些民间音调，保持了与前辈作曲家海顿的联系，同时他把乐章的尾声部分发展成了第二发展部，从而又找到了与贝多芬的联系。但是舒伯特不像这两位大师以集中发展一个简短的乐思或动机来建立作品的结构，而是把精力放在取之不尽的旋律之中，他用旋律堆积结构，这一点同后来的舒曼、勃拉姆斯十分相像。在舒伯特的弦乐四重奏中，抒情的旋律风格同宏大的曲式构思、美轮美奂的调性布局与和声细节大多结合得天衣无缝。我们一起来聆听舒伯特1813年创作的编号为第87的降E大调第10号弦乐四重奏。

暗里长出，暗里长出，爱在时间里发芽，璀璨音律，不眠古典。

岁月最深情，欢迎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小提琴是17世纪以来西方音乐中最重要的乐器之一，被誉为是乐器皇后。小提琴音色优美，接近人声，音域宽广，表现力强，世界各国的作曲家都为小提琴创作了大量的音乐作品。小提琴协奏曲应该是小提琴作品中体量最大、分量最重的题材。想创作好一部优秀的小提琴协奏曲，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门德尔松从1838年开始创作，花费了6年的时间才创作完成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堪称是一部呕心沥血的作品。这部小提琴协奏曲与贝多芬、勃拉姆斯和柴可夫斯基的小提琴协奏曲并称为世界四大小提琴协奏曲。与其他三位作曲家不同，门德尔松的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是一首女性气质的协奏曲，高雅、柔美、温婉、多情，同时又洋溢着甜蜜的青春活力。现在我们欣赏到的是第一乐章。

门德尔松善于将美妙的旋律融入正规的古典曲式当中，他不仅是一位热情歌颂自然的诗人，还是一位善于运用虚无缥缈画笔的风景画家。他的音乐被称为是描绘性浪漫主义。门德尔松创作的第一钢琴协奏曲是一部浪漫主义色彩浓厚的作品，技巧华丽，充分展示了门德尔松年轻时候的朝气。作品中有许多的独创之处，也预示了他后期杰出作品的出现。现在我们欣赏到的是门德尔松第一钢琴协奏曲第二乐章。

1830年，21岁的门德尔松前往意大利旅行，他不仅游览了罗马、威尼斯、那不勒斯等知名城市，还游历了意大利的乡村。这次旅行给门德尔松带来了灵感，他创作了第四交响曲。虽然完成这部交响曲时门德尔松才只有24岁，但是他的作曲技术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作品洋溢着意大利民歌的气息，因此也被称为是意大利交响曲。现在我们欣赏到的是门德尔松第四交响曲意大利的第三乐章。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在历史长河中，无数音乐家用他们的智慧和才华留下了许多宝贵的音乐财富。在西方音乐史上，19世纪浪漫主义音乐的地位举足轻重，这是一个极具个性化、理想化，并且富于幻想和丰富感情的音乐时期。德国作曲家、音乐评论家罗伯特·舒曼是浪漫主义时期音乐浪潮中的核心人物之一，他的音乐创作具有19世纪典型的浪漫主义精神，他的作品涉猎钢琴套曲、管弦乐、艺术歌曲等题材。今天的大师不寂寞板块，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舒曼的音乐世界。

舒曼出生于1810年，他六岁开始学习音乐，七岁就能写出钢琴小曲。受家庭环境的影响，舒曼经常阅读歌德、席勒的诗歌，这为他日后的音乐创作奠定了强有力的基础。如果说生活是艺术家创作的源泉，那么舒曼创作的大部分作品都与他的生活和情感密不可分。

舒曼的钢琴套曲《狂欢节》共21首，完成于1835年。这一年，舒曼25岁。这部套曲虽然是舒曼最早期的作品之一，却已经显露出这位浪漫派音乐大师超凡的音乐天才。钢琴套曲《狂欢节》按标题的含义，有描绘人物形象的，如小丑、埃塞比乌斯、弗洛列斯坦等。有描绘场景的，如表白、互认、倾诉等，另外还有舞曲、特殊标题等等。钢琴套曲《狂欢节》的每首小曲都短小精干、独立有个性，整体又构成了一场音乐中虚拟的假面舞会。

极为重要的作品《大卫同盟舞曲》。这部作品与钢琴套曲《狂欢节》截然不同，《狂欢节》像是人们戴着假面具展现各自性格的舞曲，而《大卫同盟曲》更像是作曲家自己的面孔，表现更多的是作曲家自己内心的声音。

卫是一名强有力的战士，又是一名多才多艺的音乐家，他是美好和理想的化身。大卫同盟是舒曼内心臆造出的虚拟同盟，其中的两个代表人物是弗洛列斯坦与约塞比乌斯。舒曼曾经以他们为笔名，代表自己性格的两面。弗洛列斯坦热情冲动，性格直率，约瑟比乌斯则沉静文雅，富有幻想，略带伤感。大卫同盟舞曲创作于1837年，共18段。当时舒曼正在热烈追求老师的女儿克拉拉，两人已经秘密订婚，但是却遭到了克拉拉父亲的反对。大卫同盟舞曲既有舒曼真实的情感反应，又体现了舒曼钢琴作品的技巧特点，同时也表达了舒曼对克拉拉坚定不移的爱情，成为后人演奏和研究舒曼最经典的作品之一。

山明水净夜来霜，树树深红出浅黄。此刻是晚上十点，我是晶晶，在经典音乐广播与你相伴，让温柔旋律揉进甜美梦里。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2: 岁月轻轻相拥。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郑日，深夜时分让音乐消解你未眠的愁绪，安放你奔波后的倦意。本小时您将欣赏到来自古今中外多个时期的多种音乐作品，它们或明朗或轻柔，或优美，或充满戏剧性，总有一首能抚慰您的深夜好心情。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接下来我们将听到巴赫的 G 大调第一大提琴组曲前奏曲。这首作品是巴赫六部无伴奏大提琴组曲的开篇，音乐仅由一把大提琴完成，却构建出星空般浩瀚的宇宙。连绵不断的分解和弦如星辰运转的轨迹，旋律在严谨的对位中自然生长，情感庄重而深邃。它没有故事，却仿佛诉说着所有的故事。它单纯如数字，却感动了世间最复杂的心灵。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欢迎回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接下来让我们看一看交响乐之父海顿的一次幽默出格，他的 C 大调幻想曲。这首作品就像名字一样，打破了古典奏鸣曲的严谨框架。音乐在深沉的慢板与俏皮的急板间自由穿梭，充满出人意料的转折。他像是一位戴着假发的绅士，突然在舞会上做了个鬼脸，展现出了海顿在交响曲的庄重之外，那份充满童趣与灵感的即兴天才。

0: 乐谱的束缚，当旋律随着心跳即兴流淌，欢迎踏入爵士的乐享空间，在这里放松身心，随节奏轻轻摇摆，经典音乐广播，自在爵士，让你的时光悠然自在。
1: 自在爵士，我是魏荣。有一种音乐，天生就带着舞步的邀请，除了被聆听，它更能够牵引着你，唤醒身体里面被日常琐事禁锢的节奏与热忱。此时此刻，就让我们的耳朵踏上一段特别的旅程，一同来走进由尼龙弦与玫瑰木构筑的热情与忧郁交织的探戈世界。

首先带我们起舞的是当代最负盛名的新弗拉门戈吉他大师之一，伊朗裔音乐人 Armik 阿米克。他的指尖仿佛藏着阳光与火焰，将西班牙弗拉门戈的深邃底蕴与拉丁美洲的浪漫节拍编织成让人忍不住心跳加速的旋律。这首 Rosa Nova 就是一个绚烂的开场。

速流淌的琶音搭配铿锵有力的节奏，真的很容易让人脑补出舞者旋转时候飞扬的裙摆和坚定的步伐。阿米克的音乐里有一种毫不掩饰的蓬勃生命力，它能够瞬间驱散阴霾，带你坠入到满是阳光与海风的想象空间里。但是探戈的灵魂从来不只是热烈，它的深处往往萦绕着一缕化不开的诗意忧郁，就像阿米克在 Rainy Sundays 当中所描绘的场景。来听下面这一曲 Rainy Sundays。

Rainy Sundays， 下雨的星期天。这首曲子的旋律非常的活泼，雨中踩水的鲜活场景跃然眼前，而愉快的心情跟着灵动的旋律肆意流淌。吉他的每一声柔弦都像是在倾诉一声叹息，那是属于一个人的安静沉思，充满了画面感和故事性。当滚烫的热情与蓝色的忧郁相遇相融，便触碰到了 Tango 音乐最核心的迷人地带。西班牙语里的蓝色是 Azul， 那么接下来这首 Tango Azul 蓝色 Tango 是由另外一支优秀的吉他组合 Guitarra Azul 蓝色吉他为我们深情演绎。

从阿米克的绚烂阳光，再到蓝色吉他的深邃蓝调，它让我们听见最深的激情总带着克制的优雅，而最动人的浪漫也常常裹着一抹蓝色的忧伤。希望这些迷人的弦音能够为你的生活来注入一丝即兴的活力，晕染开一抹深情的底色。我是魏荣，自在爵士，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正日，欢迎回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舒伯特的降 E 大调即兴曲，这首作品写于他生命的最后时光，左手是如溪水般潺潺流动的分解和弦，右手则流淌出一条无限悠长充满无言歌咏的旋律。这首作品没有标题，却仿佛在倾诉着所有未尽的话语与憧憬，是舒伯特艺术歌曲的钢琴化身，有一种将瞬间的心境凝固为永恒之美的感觉。

他沉醉于夜空的静谧，也雀跃于晨光微曦，他应和飞鸟清唱，也勾勒山谷清寂。他有低回婉转的柔美，也有波澜壮阔的跌宕，万般滋味悄然涌上心头。它就是让我们越听越爱的古典乐。我是魏荣，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味道》。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在莫扎特众多的钢琴作品中，写于1785年的 C 小调幻想曲是一部气质独特的杰作。它诞生于作曲家在维也纳的创作成熟时期。当时莫扎特虽然在音乐创作上屡有建树，却始终未能摆脱经济上的压力，同时也面临着宫廷冷遇。正是 C 小调幻想曲这首作品，让人们看到了不同于阳光莫扎特的另一个侧面，沉郁、内省、充满戏剧性的张力。

扎特的 C 小调幻想曲以柔板开始，旋律简洁而深沉，仿佛是作曲家内心的独自倾诉。这首幻想曲结构自由奔放，调性变化极为复杂。莫扎特频繁运用转调与不协和和声，使音乐充满了紧张感与不可预测的情绪波动。这种大胆的写作手法在莫扎特同时期的作品中并不多见。在 C 小调幻想曲沉郁和跌宕的情绪中，莫扎特并未全然陷入绝望。那些从阴暗中陡然升起的明亮和声，以及坚定推进的低音线条，透露出莫扎特对美好生活的向往。C 小调幻想曲既承载了作曲家面对困境时的内心挣扎，也彰显了他不愿屈服、抗争到底的精神力量。

0: 个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9: 岁月似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德国作曲家巴赫的阿里奥索咏叹调。这首旋律出自巴赫第三号管弦乐组曲，原是乐队演奏，后由德国小提琴家威廉密改编为大提琴与钢琴版本。大提琴在制弦上奏出那支如歌的旋律，深沉醇厚。歌德曾称赞它如永恒的和谐与自身的对话。

0: 当清冽的晚风漫过城市的街道，秋叶归于大地，音符沉淀心声。我是杰科，深夜十一点，我们在经典音乐广播，静享秋日安然。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1: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现在，请踏入一场维也纳的私人舞会，勃拉姆斯的降 A 大调圆舞曲。这部作品创作于1865年，提献给他心仪的女歌唱家，旋律内敛、温暖而略带羞涩，左手伴奏如同稳重的舞步，右手旋律则带着温柔的摇曳。在勃拉姆斯深沉的交响语言背后，这首圆舞曲是他少有的将私人情感转化为优雅舞步的瞬间，如同在严肃面容下不经意流露的一抹柔情。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日，欢迎来到星空小夜曲。此刻，让我们在钢琴诗人肖邦最浪漫的夜色中，倾听他的降 E 大调夜曲。这首夜曲创作于1830年，肖邦年仅20岁，却已经定义了整个夜曲题材的完美典范。它如同青春年华里一场精致而忧郁的梦。音乐一响起，左手标志性的波浪式分解和弦如夜色中新潮的起伏，为旋律铺就了深邃的背景。右手的主旋律甜美如歌，在精致的装饰音点缀下，仿佛月光下即兴的吟唱与叹息。

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我们听到的是奥地利作曲家小约翰施特劳斯的《安娜·布尔卡》。1852年，这位圆舞曲之王为格拉茨市一家名为安娜的舞厅创作了这首作品。布尔卡舞曲特有的两拍子节奏轻快跳跃，弦乐奏出主题明丽，如少女翩跹起舞。据说首演时，施特劳斯特地邀请了许多名字叫安娜的女士前来聆听，这其中就包括她的母亲玛利亚·安娜。

0: 肖邦的夜曲是加班时的一杯热茶，
1: 此时情绪，此时天，不是小神仙。
0: 巴赫的赋格，像你刚刚完美结束的项目。
1: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0: 德彪西音符画出的雨滴，洗掉你一天的疲惫。
1: 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0: 莫扎特乐曲闪烁的星光，就那样落进你失眠的枕头。
1: 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
0: 诗和音乐是藏在时间里的精灵。
1: 经典音乐广播，时光休止符。在音乐的世界里，让我们将时光遗忘。
2: 听众朋友们好，这里是用音乐疗愈心灵的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小步舞的名字来自于法语，是微小的意思。小步舞的雏形最早来源于法国西部的农民民间舞布朗尔，是一种欢快的三拍子圆圈舞，节奏轻快，步伐细碎，带着泥土的质朴。16世纪，小步舞传入法国宫廷后，经过宫廷舞狮的加工改造，步伐被放慢，姿态被规范，舞蹈风格变得端庄优雅。到了17世纪中叶，特别是在国王路易十四的推崇下，它成为法国宫廷的主流舞蹈，并迅速传播到整个欧洲。17世纪后，小步舞曲脱离舞蹈，音乐成为独立的器乐题材。承载着300多年的优雅与克制，小步舞曲最终成为古典乐章中不可或缺的一抹柔情。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17世纪法国宫廷音乐的核心作曲家让·巴普蒂斯特·吕利 1658年创作的芭蕾舞剧 阿尔西迪亚娜与布莱桑德的序曲。吕利是把民间小步舞宫廷化、艺术化、规范化的关键人物，他奠定了从巴洛克到古典主义时期小步舞曲的基本范式。这首序曲是吕利最早将民间小步舞引入宫廷并艺术化的实践之一，它就像一段优雅的社交代码，有着强烈的仪式感， 让人不由地想起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鹿鸣》中描绘周王设宴礼遇群臣宾客时盛大的场面：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同样的雍容有度，同样的温润。

在阿尔西迪亚纳与布莱桑德这部作品后，吕丽持续将四分之三拍典雅庄重的小步舞曲写入芭蕾和歌剧中，最终将其定型为独立器乐题材，风靡欧洲宫廷，成为古典组曲交响曲中的标准乐章。

作品编号为 BWV-N114 的 G 大调小步舞曲，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人们普遍认为这首曲子是巴赫所写，因为它出自巴赫妻子安娜手抄的一份琴谱。1979年，德国音乐家汉斯·约阿希姆·舒尔策发表论文，正式确认这部作品真正的作曲者是德国巴洛克时期的一位作曲家、管风琴师、小提琴家克里斯蒂安·佩特茨尔德，纠正了延续250多年的错误署名。可是，在民间，很多人习惯上还是称它为巴赫的小步舞曲，它也是无数人古典音乐的启蒙。闲看庭前花开花落，漫随天外云卷云舒。这首 G 大调小步舞曲旋律干净舒缓，平和治愈，节奏从容不迫，像缓步闲行，自带一种安然雅致的松弛感。您现在听到的是由索尼音乐出品，尤金·奥曼迪执棒费城管弦乐团带来的版本。这一版本音色华美温润，肢体干净平衡，节奏优雅克制，是被誉为费城之声的费城管弦乐团在巴洛克小品上的典型呈现。真正的优雅从来都藏在细节的分寸感里，并且透着人性的温度。

进入古典主义之后，小步舞曲丢掉路易十四时代刻板的宫廷礼仪感，变得轻快明朗，生活化，平易近人，成为交响曲、奏鸣曲、弦乐四重奏的标配乐章。第三乐章夹在慢板乐章和中乐章之间，充当典雅的间奏缓冲。比如莫扎特的 D 大调小步舞曲，就是他的 D 大调第十七西游曲 K334 的第三乐章。作品以明快的节奏、对称的旋律和精致的配器，再现了维也纳古典时期的优雅风范，将宫廷礼仪美与世俗亲和力完美融合，是家喻户晓的古典旋律之一，也是小步舞曲作为高雅娱乐的巅峰体现。

贝多芬的 G 大调小步舞曲展现了小步舞曲过渡时期的独特张力，表面上延续了海顿式的三拍子结构和沙龙社交的气质，但它的音乐动态对比更强烈，和声推进更富戏剧性，预示了它后来以协序曲取代小步舞曲的历史性革新。您现在欣赏到的是由布达佩斯弦乐团带来的贝多芬的 G 大调小步舞曲。布达佩斯弦乐团的演绎在古典框架内释放动力性，干净利落，余韵悠长，符合古典主义克制而完整的审美。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1: 岁月最深情。
2: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快乐的女战士》。这首曲子选自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由杜明新作曲。轻快的节奏响起，眼前浮现出一群英姿飒爽的女战士在晨光中操练的画面。单簧管和长笛俏皮对话，弦乐跳跃应和，像极了姑娘们你追我赶、笑声朗朗的模样。作曲家杜明新回忆，这首曲子的创作灵感来自于他在海南采风时听到的黎族民间音乐，尤其是《五指山歌》的旋律韵味。他并未直接引用原曲，而是在此基础上重新创作，塑造出欢快又贴近生活的音乐形象。整个创作过程仅用了两三个小时，可谓是一气呵成。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
3: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小时候，妈妈哼唱的摇篮曲曾经陪伴我们入眠，曲中有温暖，有慈爱，是我们心灵的港湾。这份柔情在漫长的时光岁月中也不曾褪色，不断引领着我们去寻找未来的美好。让我们一起在蒂姆·詹尼斯的作品《Angel's Lullaby》天使的摇篮曲中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时此刻，让艾尔加的爱的礼赞为时间镀上一层温暖的柔光。这首世界闻名的作品是作曲家送给新婚妻子的订婚礼物，最初是为钢琴和小提琴而作，旋律中满载着浓浓的爱意。乐曲在轻柔的琶音伴奏中开始，小提琴奏出那支甜美而略带羞涩的主旋律，如同耳畔的呢喃情话。爱的礼赞没有复杂的戏剧冲突，只有一份真挚情感的朴素流露，简单直白却动人心弦。

上就是今天星空小夜曲的全部内容了。您还可以在云听 APP 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找到星空小夜曲的详情页，更多的精彩节目等待您随时收听，任意发掘。我是郑日，星空小夜曲，明天见。

0: 星光清冽，双月为伴，晚风卷着落叶，轻声慢行，这是岁月写给秋叶的温柔独白。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午夜零点，让我们用音乐说晚安。
1: 听众朋友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的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2: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1: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2: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1: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2: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2: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1: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早安，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初起，旋律作伴，我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一天，邂逅更美好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即将开始，欢迎您锁定收听。

0: 清晨天降威明，各位早安，我是陈阳，现在是早上六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德国作曲家布鲁赫一生中共留给世人三部小提琴协奏曲，其中 G 小调第一小提琴协奏曲堪称他的代表作，在很多音乐爱好者自己最爱的世界十大小提琴协奏曲曲目单里，他一般都会入选。

我们现在欣赏到的第二乐章是抒情的慢板，小提琴的旋律优美而深情，宛如一首温柔的摇篮曲，极具歌唱性的旋律考验着小提琴家对音色和感情的把握。在这里，我们能感受到作曲家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好的向往，旋律中充满了

布鲁赫的第一小提琴协奏曲完成于1866年，当时布鲁赫年仅28岁。这是布鲁赫担任德国科布伦茨宫廷乐长期间完成的作品，同年在科布伦茨首演，由作曲家本人指挥。第一小提琴协奏曲的乐谱出版时，布鲁赫把这部作品提献给了当时最出色的小提琴演奏家约阿西姆。通过约阿西姆的演奏，这部小提琴协奏曲很快就成为许多小提琴家的保留曲目，也成为了自问世以来史上演奏最多的小提琴协奏曲之一。布鲁赫G小调第一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是充满活力的快板，这个乐章以民间舞曲的风格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贝多芬的第二交响曲是他在1802年完成的一部作品。这部交响曲是在贝多芬逐渐意识到自己听力衰退的艰难时期创作的，但他却充满了活力和乐观精神，与作曲家当时个人生活中的困境形成了鲜明对比。第一乐章以一个缓慢而庄严的影子开始，随后进入充满活力的主题。贝多芬在这个乐章中展现了他独特的创作风格，包括强烈的动态对比，丰富的旋律发展以及大胆的和声处理。整个乐章充满了生机勃勃的能量，体现了贝多芬对传统形式的创新使用。

贝多芬第二交响曲的第二乐章是一个慢板乐章，旋律优美流畅，情感深沉而不失温暖。这个乐章采用了变奏曲的形式，主题经过多次变化和发展，每一次变奏都带来了新的色彩和情感。木管乐器和弦乐器之间的对话，增加了音乐的表现力，使这个乐章成为了整部交响曲中最富有抒情性的一部分。

我在工商绝止语的韵律里，等你共赏春江花月夜的静谧。我在丝竹管弦声的雅致里，与你细品梅花三弄的清丽。让风华国乐为生活铺就一幅流动的水墨长卷，让经典旋律为时光写下一段温柔的诗意注脚。千年古乐流转，东方雅韵长存。我是学君，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邀你共赴一场穿越岁月的听觉盛宴。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贝多芬，和你一起迎接朝阳，让李斯特开启你的今日狂想。日出古典，日出开启新的一天。

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 AI 主持人。莫扎特一生创作中篇幅最长的一部器乐作品就是 D 大调第七号小夜曲哈夫纳，总共包含八个乐章。这是莫扎特为故乡萨尔茨堡的哈夫纳市长女儿新婚所创作，所以作品标题中用了哈夫纳这个名字。这首 D 大调第七号小夜曲哈夫纳被后人称为优雅风格时期的巅峰之作，其音乐结构复杂且富有层次感，展现了莫扎特在器乐创作上的高超技艺和深邃情感。每个乐章都有其独特的旋律和节奏，从快板到慢板再到回旋曲式，各种风格的融合使得整部作品充满了变化和对比。我们现在听到的第一乐章如同一场盛大庆典的序曲，洋溢着欢快和激昂的情绪，展现了莫扎特对音乐节奏和动态的精妙掌控。

莫扎特。正在带给大家的是莫扎特 D 大调第七号小夜曲哈夫纳的第四乐章。这个乐章是欢快活泼的回旋曲，给人带来幸福快乐的感觉。小提琴在合奏中跳跃的音符空灵又优美，如同新娘旋转的婚纱，天真浪漫，轻松愉悦。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经典音乐广播 AI 主持人

雷斯庇基是意大利音乐史上杰出的作曲家，被称为配器大师。他的早期创作以室内乐和歌曲为主，他将传统音乐和现代技巧巧妙地结合于一体，因此也被认为是一位新古典主义作曲家。雷斯庇基的作品以抒情性见长，他创作的交响诗《罗马三部曲》，也就是罗马的喷泉、罗马的松树和罗马的节日最为脍炙人口，既富有浪漫主义的色彩，又生动反映了罗马风情。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罗马的喷泉》。

1916年，雷斯毕基完成了他的罗马三部曲的第一部《罗马的喷泉》。在这部交响诗当中，雷斯毕基用他的音乐感受来描述他所看到的景象。这些罗马喷泉喷发出的每一个美丽的水珠，以及欢畅活泼的喷流，都是永恒的音乐瞬间。罗马的喷泉一共有四个乐章，分别描写了一天当中罗马的四个喷泉不同的景象。这四个喷泉分别来自晨曦中的朱利亚峡谷、清晨的特里顿、正午时分的特莱维以及夕阳下的梅迪奇别墅。

罗马的松树特指的是意大利伞松，这类松树有着高耸的树干和庞大的树冠。穿行在罗马的大街小巷，很多地方都能看到伞松，绿油油的颜色时而会从一片灰白色的建筑物中跳跃而出。雷斯毕基的罗马三部曲第二部《罗马的松树》描绘了罗马四个地方的松树，分别是博尔盖塞别墅、卡塔科巴墓地、贾尼科洛山和罗马阿比亚古道旁边的松树。这四个地方的松树其实大同小异，作曲家雷斯毕基呈现的依旧是时间推移下的环境变化。

罗马的松树是雷斯庇基以罗马为题材创作的交响诗三部曲中的第二部，创作于1923至1924年间。雷斯庇基曾经在演出的节目单上写道，为了唤起对罗马亲切的回忆，我以罗马自然风景中富有特征意义的罗马松树作为这部作品的描绘对象。

从古至今，罗马这座历史古城传承下来了许许多多重大的节日，这些丰富多彩的活动同样对雷斯庇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现在我们欣赏到的是罗马的节日第一乐章竞技场。在这个乐章中，雷斯庇基用大量的铜管乐器来表现古罗马竞技场的格斗场面。与雷斯庇基罗马三部曲的前两部作品《罗马的喷泉》和《罗马的松树》一样，第三部《罗马的节日》也有四个乐章，通过不同的乐章来表现罗马四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古代、中世纪、文艺复兴和现代。

晨露寒凉，落叶随风轻化。您好，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早上7点，音乐相伴，抚慰秋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1: 岁月最深情，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各位早安，我是魏荣。新的一天在悠扬旋律中缓缓开启，欢迎走进日出古典。此时此刻，无论您在忙碌奔波还是悠然安闲，都有旋律温柔相伴。乐声从巴洛克绵延至现代，从西方融汇到东方，不急不缓，只为赠予您一段惬意美好的清晨时光。

刚才我们欣赏了德彪西的《玩具箱》，这部为儿童而作的芭蕾音乐前奏曲名为《玩具箱》的《沉睡》，第一篇章便是《玩具箱》，描绘了一个梦幻鲜活的玩具世界，木管模仿着八音盒的发音条，弦乐拨弦像是玩具士兵缓步前行。 那些别致的不和谐音程里藏着独属于孩子们的奇妙想象。那听过了德彪西的《玩具世界》，我们再来听听耶塞尔的《玩具兵进行曲》。这首小品更是画面感十足，乐器音色巧妙转换，仿佛让人看到橱窗里的锡兵踩着整齐又俏皮的步伐列队行进。稍后古典序语专栏将带来另一首经典《玩具交响曲》， 接连几首以玩具为主题的乐曲，把成年人的晨间时光拉回到童年的游乐场。

0: 旋律蕴藏深情，音符慢叙时光，走进作曲家的喜怒哀乐，感受乐章间的万千气象。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絮语》。
1: 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古典絮语》，我是段昭旭。在文学领域啊，有一些作品啊，本来作者是谁呢，都已经几乎成为共识，甚至是常识了。后来呢，竟然又出现了争议，或者说被证明是张冠李戴。你比如那个“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登鹳雀楼》，相信大家学的都是作者王之涣。结果后来呢，居然又有说法说作者叫朱斌或者朱佐日。还有那首《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的作者，之前写的是宋之问，后来又说是叫刘希夷。另外那首《少小离家老大回》，一直都说作者是贺知章，结果在宋代笔记里啊，又把这首诗归为了一个叫黄巩的诗人。类似的事情呢还有，因为咱们这个不是文学节目啊，就不再更多举例了。聊这些个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想说啊，其实在音乐领域呢也有着不少类似的事情。今天啊就跟大家聊一个。有一首叫做《玩具交响曲》的音乐，一直都说呢是著名作曲家莫扎特的父亲莱奥波德·莫扎特所作。大家一听就知道了，哦，原来莫扎特的父亲也是个音乐家啊。所以莫扎特呢，不说是音乐世家吧，起码也是个门里出身。那这首《玩具交响曲》啊，之所以叫《玩具交响曲》，就是因为在交响曲里呢出现了儿童玩具。但是其实大家也不用想得太过于童真啊，因为这些玩具并没有什么小汽车啊、小坦克啊、恐龙模型啊什么的，而是一些什么玩具呢？都是一些可以发出声响的玩具，比如说小喇叭呀、小鼓啊、花楞棒啊、小铃铛啊，还有一些能吹出各种鸟叫的笛子等等。所以严格的说啊，这首应该是叫玩具乐器交响曲。另外就是啊，这首交响曲虽然看着也是有三个乐章啊，但是整个听下来呢也就七分钟左右，哎，不会让您觉得没完没了。这时候问题就出现了，后来又有人说啊，这首曲子不是莫扎特他爸爸的作品，其实是海顿的作品。再后来呢，又找到这个曲子当年的一份手抄本，发现是最有名的那个海顿的弟弟，也叫海顿啊的作品，这就让人觉得有点乱了。后来啊才搞明白怎么回事，原来是这样的，就是莫扎特的父亲呢写了一套八个乐章的曲子，而其中的第三、四、七乐章和这首《玩具交响曲》的三个乐章完全一样，只不过就是没往里边加那些玩具乐器。然后就推断哈，应该是海顿的弟弟呢用这三个乐章加了玩具乐器改造成玩具交响曲，而且还拿给他哥哥看过，于是乎呢就流传出这三个作者的不同说法。那都以为这事儿就是这样了吧，结果后来又出现了一份一位不知名的捷克作曲家署名的这个作品的乐谱，所以是越来越乱。不过作者是谁也不影响欣赏，我们呢还是听音乐吧。感谢大家收听，欢迎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絮语，解锁更多内容。

0: 红旗渠被誉为人工天河，它是在中国最富神话色彩的太行山的半山腰上修建出来的。今天当我们站在渠梗上，抬头是陡立千仞的悬崖，俯首是深达百米的峡谷。同样值得我们铭记的是，红旗渠是英雄的临县人民用两只手修成的。
1: 一部从重大工程中再现新中国发展伟大成就的有声书，用声音镌刻时代足迹。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位于亚得里亚海西北岸的意大利城市威尼斯，是欧洲历史文化名城和重要的港口城市。从13世纪一直到17世纪，威尼斯在地中海区域支配着横贯欧洲、北非、亚洲的丝绸、粮食和香料贸易。可以说，威尼斯把持着当时海上丝绸之路通往欧洲贸易航线的最后隘口。威尼斯这座身居要地的水城，不仅风光秀丽，令人神往，独具魅力的贡多拉船歌也是闻名遐迩，拨动了无数音乐家的心弦。船歌是一种音乐题材，最初是威尼斯贡多拉船夫所唱的歌曲，因为曲调悠扬、深情而略带忧郁，吸引了很多人。不少作曲家都曾模仿这种歌曲，创作出了很多声乐曲以及器乐曲。后来，这些优美动听的旋律被统称为船歌。

1830年，门德尔松在去意大利旅行期间，船夫们悠扬感伤的歌声为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以此为灵感，后来他陆续创作的无词歌中多次运用了这种音乐风格。其中，《威尼斯船歌》是最受欢迎的一首。起伏的旋律展现了一幅优美的画卷，网络密布的河道上波光粼粼，贡多拉悠闲徐缓地荡漾在水面，船夫们的歌声在人们耳边轻轻缭绕。

刚才跟随地球的歌专栏，我们欣赏了奥芬巴赫与门德尔松笔下两首经典的威尼斯船歌，领略过欧洲水岸乐章的悠然韵味，我们泛舟东归，邂逅江南水乡。接下来请欣赏蒋国基创作的水乡船歌，由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演绎。

这是由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演绎的水乡船歌，清亮的笛声模仿船娘的婉转歌声，弦乐的拨奏像是随着行船层层漾开的水波，让人想到乌篷船、采莲船，还有小桥流水人家画面里的渔船，满是温婉恬淡的江南水乡气息。同样以行舟寄情，同样以乐传意，接下来请欣赏谭维维在2026总台元宵晚会倾情演唱的船歌。歌曲由马上又作曲，吴浩金作词，以江水行舟为意象，融合了川江号子的铿锵与江南丝竹的婉转，缓缓道出游子归乡的欣喜。

畔、刘磊二胡与碰伶合作的《滴水百莲》，这是一首古曲，曲名本身就带着水意和莲影，乐句在虚实动静之间转换，听起来像水面被轻轻点开，随后又恢复平静。同样以莲为题，顺着这一份清雅古朴的意趣，我们继续跟随八音和鸣专栏欣赏华夏民族乐团演奏的《出水莲》。

周敦颐在《爱莲说》中写道：“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莲花象征着高洁、清廉、正直，多元的象征意义使莲花贯穿在文学艺术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出水莲是客家蒸的传世瑰宝，以莲花出淤泥而不染的品性为内核，描摹荷花绽放的自然景致，寄托对高洁品格的追求，是一首民间乐韵与文人审美相交融的杰作。

今天我们听到的《出水莲》由华夏民族乐团演绎，这个版本以古筝为主奏，辅以简单的伴奏，古筝以右手的磨、挑、勾、剔等演奏技巧表现莲花的舒展之姿，以左手的吟、柔、按等演奏技巧模拟水波的荡漾之态，很好地诠释了客家筝曲《出水莲》慢、细、情的核心要诀。

华夏民族乐团演绎的《出水莲》突出表现淡美的意境，旋律清丽流畅，有如莲经挺拔，调性古朴平和，好似荷塘静谧，搭配不同乐器之间默契的声部配合，让听者如临清堂，心生澄澈。这种淡而有味、简而传神的表达， 契合中国传统音乐天人合一的美学追求，彰显了华夏民族乐团对古典韵律的精准把控。

0: 金声玉振，竹韵悠扬，丝弦婉转，土木清和。
1: 八音是意蕴悠长的古老智慧，和鸣是穿越古今的魅力艺术。
0: 八音和鸣是跨越千年的声音之约，是根植血脉的文化传承。
1: 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让千年乐音活在当下，听中国声音走向世界。

含鸭戏水是潮州筝曲的经典之作，以含鸭煮水嬉戏翩跹为核心意象，古筝以澄澈的高音模拟含鸭的啼鸣与戏水时的灵动，以温润的中音衬托水畔安静的氛围。 古筝演奏的旋律与水的清润、鸭的鲜活高度契合，在琴弦的共振中，含鸭戏水这一场景被立体鲜活地表现出来。含鸭戏水既表现出水乡意韵，又透着随性自在，凸显出潮州筝曲以小见大、融景于乐的独特魅力，听来余韵悠长。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这阳光太舒服了，还得是你，装备带这么齐。有喝的吗？喏，给你。
2: 霹雳茶器。嗯，央广优选上买的霹雳茶器茶啤酒，冰了一路，现在喝正好。
1: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
2: 龙井味的清爽，茉莉味的香甜，还有康普茶味，选一个尝尝。
3: 这霹雳茶器茶啤酒也太好喝了吧，一点都不苦，茶香和麦香融得刚刚好，露营的快乐搭子有了。
4: 霹雳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成招代理商，电话020-6736-3733。
6: 乐观的人相信未来， 就会倾向于寻找符合高期望的正面信息，而那些正面信息又会使我们变得越来越乐观和充满自信，行为上也更加积极，这就大大提升了成功的机会。在这个意义上说，选择了乐观的态度，你也就打开了成功模式的那个至关重要的开关。
3: 从文化、艺术、哲理三个维度去为解读经典故事人物，理解名著深藏的生命密码与人性光芒。 上云听APP 搜索26这个数字， 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每一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
8: 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敕勒歌》北朝民歌。敕勒川，阴山下，
3: 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首《敕勒歌》是南北朝时期黄河以北的北朝流传的一首民歌，大意是：辽阔的敕勒川大草原就在阴山脚下， 天空像个巨大的穹顶，笼盖着四面八方的原野。蔚蓝的天空一望无际，碧绿的原野茫茫无边。一阵风吹过，牧草低伏，露出一群群正在吃草的牛羊。整首诗歌仿佛是一幅天野相接、水草丰盛、 牛羊肥壮的草原全景图，无比壮阔，静中有动，
1: 色彩纷呈。由曹富佳与杨红岩少年合唱团演唱的歌曲《敕勒歌》由杨帆作曲。歌曲没有局限于传统的民族歌曲的音调，而是呈现出世界音乐的风格。飘扬的竹笛描绘出天高云阔的景象，仿佛打开了一幅长长的画卷，将蓝天、白云、绿草、牛羊一点一点展现在我们眼前。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嘞，
0: 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2: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在羌族，人们把杜鹃花称为羊角花，美丽的羊角花寄托着美好的祝福。由圣歌李杰作词，李杰作曲，家园计划合唱团演唱的《羊角花开了》是专门为四川茂县羌城打造的一首歌。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曲前奏当中的人声部分是由茂县的羌族老人录制的，编曲中也融入了羌族的代表性乐器羌笛，这些都营造出浓郁的羌族味道。